0: 马里马西的雷里巴奇比姑那么姑心我心大快用心他把我心里哎呀
1: 那巴里那么没亏呢找托这里没忙的能给那根塞松的呢亚一发推比那哈尼黑一马不能碰冷的 Manipur

ꯃꯥꯒꯤ ꯈꯨꯌꯥꯈꯥꯗ ꯀꯠꯅꯅꯕ ꯊꯤꯔꯨꯅꯨ ꯀꯔꯤꯁꯨ ꯑꯊꯣꯏꯕ ꯀꯆꯧ ꯅꯪꯒꯤ ꯂꯩꯖꯕ ꯄꯨꯛꯆꯦꯜꯁꯤꯡꯅ ꯃꯉꯣꯟꯗ ꯅꯪꯒꯤ ꯀꯔꯤ ꯋꯥꯠꯄꯒꯦ ꯃꯥꯡꯗ ꯂꯦꯞꯂꯤ ꯍꯔꯤꯅ

后日本方马西达木达比的是雷邦宁贝西行马腾马腾维纳库多吉阿汉博伊纳兰托克里宁翁邦黑拉玛尼辛吉马耶达苏尔达朗吉冈布纳萨巴伊塞亚马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ꯏꯅꯥꯎꯇꯣꯟ ꯅꯤꯡꯊꯧꯖꯥ.

0: ꯁꯨꯃꯥꯏꯅ ꯆꯦꯟꯕꯣꯏ ꯀꯔꯤꯕꯣꯏ ꯑꯃꯨꯛ ꯑꯌꯨꯛꯇ ꯋꯥꯀꯤꯡ ꯆꯠꯄꯁꯤꯕꯨ ꯅꯈꯣꯏꯅꯤ ꯅꯨꯡꯉꯥꯏꯇ꯭ꯔꯣ?
1: ꯕꯥ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ꯌꯨꯝꯗ ꯌꯥꯍꯧꯔꯒ ꯋꯥꯀꯤꯡ ꯆꯠ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ꯗꯥꯕꯣ, ꯅꯪꯗꯤ ꯅꯨꯡꯉꯥꯏꯇ꯭ꯔꯣ?
2: ꯑꯩꯁꯨ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ꯌꯦ. ꯁꯤꯗꯒꯤ ꯌꯨꯝꯗ ꯍꯟꯈ꯭ꯔꯒ ꯐꯖꯅ ꯌꯨ ꯆꯠꯊꯣꯛꯄ ꯂꯣꯏꯔꯒꯅꯦ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ꯌꯥꯝ ꯊꯨꯅ ꯑꯗꯨꯝ ꯐꯥꯕꯅꯤ.
0: ꯇꯨꯝꯕ ꯍꯦꯛ ꯍꯧꯒꯠꯄ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ꯛꯇꯤꯚ ꯑꯣꯏꯗ꯭ꯔꯤꯉꯩ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ꯗꯨꯒ ꯁꯨꯃꯥꯏꯅ ꯑꯌꯨꯛ ꯋꯥꯀꯤꯡ ꯆꯠꯂꯨꯔꯒ ꯏꯁꯥ ꯑꯦꯛꯇꯤꯚ ꯑꯣꯏ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ꯗꯨꯒꯗꯤ ꯀꯗꯥꯏꯗꯒꯤ ꯃꯥꯟꯅꯅꯤꯒꯦ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ꯕꯕꯥ. ꯑꯗꯨꯅꯔ ꯋꯥꯀꯤꯡ ꯆꯠ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ꯊꯨꯅ ꯐꯥꯔꯤꯁꯦ?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ꯍꯛꯆꯥꯡꯅ ꯑꯦꯛꯇꯤꯚ ꯑꯣꯏꯔꯕ, ꯋꯥꯈꯜꯅ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ꯇꯧꯔꯨ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ꯅꯦ ꯃꯆꯨ ꯇꯥꯕꯁꯦ ꯍꯧꯅ ꯁꯥꯅꯤꯅꯦ.
1: ꯕꯥꯕꯣ, ꯅꯨꯡꯇꯤꯒꯤ ꯑꯩꯈꯣꯏꯅ ꯌꯧꯔꯛꯄ ꯃꯐꯝꯗꯣ ꯑꯁꯤꯗ ꯂꯩꯔꯦ. ꯑꯁꯤ ꯌꯧꯔꯒ ꯍꯟꯈ꯭ꯔꯁꯤꯀꯣ?
0: ꯍꯣꯏꯅꯦ ꯍꯣꯏꯅꯦ ꯍꯣꯏꯅꯦ, ꯑꯁꯤ ꯍꯦꯛ ꯌꯧꯔꯒ ꯍꯜꯂꯗꯧꯅꯤꯅꯦ. ꯁꯤꯗꯒꯤꯗꯤ ꯂꯥꯛꯑꯣ, ꯑꯃꯨꯛ ꯍꯜꯂꯁꯤ.
1: ꯍꯣꯏ, ꯍꯜꯂꯁꯤ ꯕꯥꯕꯣ.
0: ꯋꯥꯀꯤꯡ ꯂꯥꯛꯄꯗꯅ ꯏꯁꯥꯁꯦ ꯑꯦꯛꯇꯤꯚ ꯑꯣꯏꯅꯕ ꯀꯟꯅ ꯆꯠꯀꯗꯧꯅꯤ, ꯑꯗꯨꯒꯅꯦ ꯍꯜꯂꯛꯄꯗꯅ ꯍꯥꯟꯅꯗꯒꯤ ꯈꯤꯇꯪ ꯇꯞꯊꯅ ꯆꯠꯄꯁꯤꯅ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ꯅꯤꯀꯣ?
2: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ꯗꯤ ꯂꯥꯛꯄꯗ ꯀꯟꯅ ꯆꯠꯄꯒꯤ ꯍꯨꯃꯥꯡ ꯀꯥꯡꯕꯗꯣ ꯍꯟꯈꯤꯕꯗ ꯈꯤꯇꯪ ꯇꯞꯊꯔꯒ ꯆꯠꯂꯗꯤ ꯐꯔꯅꯤꯀꯣ?
0: ꯉꯥꯁꯤꯗꯤ ꯅꯨꯡꯇꯤꯒꯤ ꯏꯆꯥꯕꯨꯕꯁꯦ ꯑꯌꯨꯛꯇ ꯋꯥꯀꯤꯡ ꯆꯠꯂꯝꯅꯤꯅ ꯍꯥꯟꯅꯗꯒꯤ ꯍꯨꯃꯥꯡ ꯁꯧꯕꯒꯤ ꯃꯇꯥꯡꯁꯦ ꯈꯪꯕ ꯌꯥꯝ ꯍꯦꯟꯒꯠꯂꯛꯑꯦꯅꯦꯀꯣ?
1: ꯕꯥꯕꯣ, ꯌꯦꯡꯉꯣ, ꯑꯥꯗ ꯅꯣꯡꯊꯥꯡ ꯀꯨꯞꯈꯠꯂꯛꯑꯦ.
0: ꯁꯅꯝ ꯄꯣꯛꯄꯤꯗ ꯅꯣꯡꯅ ꯃꯨꯅ ꯃꯪꯂꯒ ꯁꯨꯃꯥꯏꯅ ꯅꯣꯡꯊꯥꯡ ꯀꯨꯞꯄꯁꯦ ꯅꯣꯡ ꯊꯨꯅ ꯇꯥꯔꯛꯄꯅꯤ. ꯑꯗꯨꯅꯅꯦ ꯑꯩꯈꯣꯏ ꯈꯔ ꯀꯟꯅ ꯆꯠꯍꯧꯔꯁꯤꯀꯣ, ꯌꯨꯝ ꯌꯧꯅꯕ. ꯈꯔ ꯀꯟꯅ ꯆꯠꯂꯣ.
2: ꯃꯩꯔꯝ ꯃꯥꯏꯀꯩꯁꯤꯕꯨ ꯁꯅꯝ ꯄꯣꯛꯄꯤ ꯀꯧꯔꯕ꯭ꯔꯥ?
0: ꯃꯩꯔꯝ ꯃꯥꯏꯀꯩꯕꯨ ꯑꯍꯟꯁꯤꯡꯅꯅꯦ ꯁꯅꯝ ꯄꯣꯛꯄꯤ ꯍꯥꯏꯅ ꯀꯧꯋꯤ. ꯁꯅꯝ ꯄꯣꯛꯄꯤꯗ ꯅꯣꯡ ꯌꯥꯝꯅ ꯃꯪꯅꯕ, ꯁꯨꯃꯥꯏꯅ ꯅꯣꯡꯊꯥꯡ ꯀꯨꯞꯄꯛꯑꯕꯗꯤꯅꯦ ꯌꯥꯝ ꯊꯨꯅ ꯅꯣꯡ ꯁꯨꯒꯜꯂꯦ ꯍꯥꯏ.
1: ꯑꯗꯨꯗꯤ ꯌꯨꯝ ꯌꯧꯅꯕ ꯆꯦꯟꯕ ꯍꯧꯔꯁꯤꯔ ꯕꯥ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ꯀꯟꯅ ꯅꯠꯇ꯭ꯔꯁꯨꯅꯦ ꯇꯞꯂꯞꯅ ꯆꯦꯜꯂꯕ ꯍꯧꯔꯁꯤꯁꯦ.
3: ꯑꯁ, ꯂꯣꯏ ꯁꯣꯛ ꯂꯩꯗꯅ ꯇꯧꯔꯤꯁꯤꯗꯤ.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ꯁꯣꯝꯗ ꯂꯥꯛꯑꯣ ꯁꯣꯝꯗ. ꯑꯁ, ꯃꯇꯨꯡꯗꯗꯤꯅꯦ ꯁꯥꯇꯤꯟ ꯄꯨꯗꯅ ꯑꯉꯥꯡ ꯑꯅꯤꯒ ꯄꯨꯔꯒ ꯋꯥꯀꯤꯡ ꯆꯠꯄꯤꯔꯅꯨꯀꯣ. ꯁꯦ ꯁꯦ ꯁꯦ, ꯁꯣꯝꯗ ꯂꯥꯛꯑꯣ. ꯁꯦ, ꯇꯥꯎꯌꯦꯟꯁꯤꯅꯅꯦ ꯁꯣꯛꯂꯤꯕꯅ ꯀꯣꯛꯇꯣ ꯑꯝꯇ ꯇꯩꯊꯣꯛꯁꯤ.
2: ꯍꯣꯏ ꯃꯥ.
1: ꯃꯥꯕꯣ, ꯄ꯭ꯔꯕꯠ ꯌꯨꯝ ꯌꯧꯅꯕ ꯆꯦꯟꯁꯤ ꯍꯥꯏꯔꯛꯑꯝꯗ꯭ꯔꯗꯤ ꯑꯩꯈꯣꯏ ꯅꯣꯡꯅ ꯄꯨꯝꯆꯣꯠ ꯆꯣꯠꯂꯗꯕꯅꯦ.
3: ꯌꯦꯡꯉꯣꯏ, ꯁꯅꯝ ꯄꯣꯛꯄꯤꯔꯣꯝꯗꯒꯤ ꯃꯨꯁꯨꯛ ꯃꯨꯅ ꯍꯧꯔꯛꯄ ꯅꯣꯡꯅ ꯅꯣꯡꯊꯥꯡꯒ ꯀꯨꯞꯄꯛꯄꯁꯦ ꯌꯥꯝ ꯊꯨꯅ ꯅꯣꯡ ꯆꯨꯒꯜꯂꯤ ꯍꯥꯏꯅꯕꯅꯤ.
1: ꯑꯩꯈꯣꯏꯁꯨ ꯉꯁꯤ ꯎꯔꯕꯅꯤꯅ ꯍꯌꯦꯡꯈꯩꯗꯤ ꯈꯪꯂꯅꯤ.
0: ꯏꯁꯥꯅꯤ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ꯉꯁꯤ ꯑꯌꯨꯛꯁꯤꯗꯒꯤ ꯊꯦꯡꯅꯔꯤꯕ ꯅꯣꯡꯍꯧꯁꯤꯗ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ꯈꯪꯕꯗ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ꯑꯃ ꯊꯣꯔꯛꯑꯦꯗꯣ.
2: ꯕꯕꯥ,
0: ꯍꯥꯎꯅꯦ?
2: ꯈꯪꯕꯗ ꯀꯥꯟꯅꯕ ꯍꯥꯏꯗꯨꯕꯨ ꯀꯔꯤꯅꯣ?
0: ꯅꯈꯣꯏꯕꯨ ꯋꯦꯗꯔ ꯑꯃꯗꯤ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ꯕ ꯋꯥꯍꯩꯁꯤꯡ ꯑꯁꯤ ꯈꯪꯉꯕ꯭ꯔꯅꯦ?
2: ꯑꯗꯨꯕꯨꯗꯤ ꯈꯪꯉꯦꯅ.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ꯋꯦꯗꯔ ꯀ꯭ꯂꯥꯏꯃꯦꯠꯀ ꯀꯔꯤꯗ ꯈꯦꯠꯅꯩ ꯍꯥꯏꯕꯗꯤ ꯈꯪꯉꯕ?
2: ꯑꯗꯨꯗꯤ ꯈꯪꯗꯦꯕꯣ.
3: ꯑꯁ, ꯑꯗꯨꯒꯤ ꯋꯥꯍꯪꯗꯨꯕꯨ ꯑꯉꯥꯡꯗ ꯍꯪꯕꯤꯔꯤꯗꯨꯕꯨ ꯀꯩꯒꯤꯅꯣ? ꯃꯃꯥ ꯑꯩ ꯐꯥꯎꯕ ꯁꯨꯝ ꯍꯥꯏꯕꯒꯤ ꯋꯥꯅꯤ. ꯋꯦꯗꯔ ꯍꯥꯏꯔꯤꯁꯤꯒ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ꯔꯤꯁꯤꯒ ꯈꯦꯠꯅ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ꯕꯨ ꯈꯪꯖꯗ꯭ꯔꯤ.
0: ꯑꯩ ꯈꯜꯂꯤꯅꯦ ꯅꯪ ꯐꯥꯎ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ꯂꯝꯒꯗꯧ ꯃꯥꯟꯗꯦ ꯍꯥꯏꯁꯦ.
3: ꯑꯣ, ꯑꯗꯣ ꯈꯪꯉꯗꯤ ꯍꯥꯏꯕꯤꯔꯣ, ꯅꯆꯥ ꯑꯅꯤꯁꯤꯒ ꯑꯩꯒꯁꯨ ꯈꯪꯖꯍꯧꯔꯒꯦ.
0: ꯍꯥꯏꯒꯦ ꯍꯥꯏꯒꯦ ꯍꯥꯏꯒꯦ. ꯑꯌꯥꯝꯕ ꯃꯤꯅꯗꯤ ꯋꯦꯗꯔꯒ ꯀ꯭ꯂꯥꯏꯃꯦꯠꯀꯁꯤ ꯆꯞ ꯃꯥꯟꯅꯕꯗꯧꯅ ꯂꯧꯅꯕꯒꯨꯝ ꯇꯧꯏ. ꯇꯁꯦꯡꯅꯃꯛꯇꯤ ꯋꯦꯗꯔ ꯍꯥꯏꯕꯁꯤꯒ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ꯔꯤꯕꯁꯤꯒ 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ꯛ ꯑꯃꯃꯝ ꯂꯩꯖꯕ ꯉꯥꯛꯇꯅꯤ.
1: ꯕꯥꯕꯣ, ꯋꯦꯗꯔ ꯍꯥꯏꯁꯤ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ꯑꯝꯇ ꯇꯥꯛꯄꯤꯌꯨꯅꯦ.
0: ꯇꯥꯛꯄꯤꯒꯦ ꯇꯥꯛꯄꯤꯒꯦ. ꯉꯁꯤ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ꯑꯌꯨꯛꯀꯤ ꯋꯥꯀꯤꯡ ꯆꯠꯅꯕ ꯉꯟꯅ ꯊꯣꯛꯈꯤꯕꯗ ꯃꯊꯛꯇ ꯂꯩꯕ ꯑꯇꯤꯌꯥꯒꯤ ꯁꯔꯨꯛꯇꯁꯨ ꯅꯣꯡ ꯃꯪꯕ ꯎꯗꯦꯗꯅ? ꯎꯕ꯭ꯔꯥ?
1: ꯎꯗꯦ.
0: ꯑꯗꯨꯕꯨ ꯁꯅꯝ ꯄꯣꯛꯄꯤꯔꯣꯝꯗꯒꯤ ꯍꯧꯔꯛꯄ ꯅꯣꯡꯍꯧꯗꯨꯗꯤ ꯑꯗꯨꯝ ꯃꯥꯌꯣꯛꯅꯔꯛꯏꯗꯅ?
3: ꯃꯐꯝ ꯑꯃꯒꯤ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ꯇꯦꯝꯄꯔꯦꯆꯔ ꯍꯥꯏꯕꯗꯤ ꯑꯏꯪ ꯑꯁꯥ, ꯍ꯭ꯌꯨꯃꯤꯗꯤꯇꯤ ꯍꯥꯏꯕꯗꯤ ꯅꯨꯡꯁꯤꯠꯇ ꯌꯥꯎꯕ ꯏꯁꯤꯡ ꯃꯅꯤꯜꯒꯤ ꯆꯥꯡ, ꯆꯨꯔꯤꯕ ꯅꯣꯡꯒꯤ ꯅꯣꯡꯖꯨꯒꯤ ꯆꯥꯡ, ꯁꯤꯠꯂꯤꯕ ꯅꯨꯡꯁꯤꯠꯀꯤ ꯈꯣꯡꯖꯦꯜ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ꯂꯩ꯫
4: ꯇꯦꯝꯄꯔꯦꯆꯔ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ꯕ, ꯑꯏꯪ ꯑꯁꯥ ꯍ꯭ꯌꯨꯃꯤꯗꯤꯇꯤ ꯍꯥꯏꯔꯒ ꯈꯪꯅꯔꯤꯕ, ꯅꯨꯡꯁꯤꯠꯇ ꯌꯥꯎꯕ ꯏꯁꯤꯡ ꯃꯅꯤꯜꯒꯤ ꯆꯥꯡ, ꯅꯣꯡꯃꯒꯤ ꯆꯨꯔꯤꯕ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ꯃꯗꯤ ꯁꯤꯠꯂꯤꯕ ꯅꯨꯡꯁꯤꯠꯀꯤ ꯈꯣꯡꯖꯦꯜꯒꯤ ꯆꯥꯡ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ꯕꯨ ꯏꯂꯤꯃꯦꯟꯠ ꯍꯥꯏꯕꯗꯤ ꯄꯣꯠ ꯑꯃꯕꯨ ꯁꯥꯒꯠꯅꯅꯕꯒꯤ ꯃꯆꯥꯛꯅꯤ ꯍꯥꯏꯅ ꯂꯧꯏ꯫
3: ꯃꯇꯧ ꯑꯁꯨꯝ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ꯒꯤ ꯑꯏꯪ ꯑꯁꯥ, ꯅꯨꯡꯁꯤꯠꯇ ꯌꯥꯎꯕ ꯏꯁꯤꯡ ꯃꯅꯤꯜꯒꯤ ꯆꯥꯡ, ꯆꯨꯔꯤꯕ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ꯃꯗꯤ ꯁꯤꯠꯂꯤꯕ ꯅꯨꯡꯁꯤꯠꯀꯤ ꯈꯣꯡꯖꯦꯜ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ꯑꯁꯤꯅ ꯄꯨꯜꯂꯒ ꯃꯐꯝ ꯑꯃꯒꯤ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ꯋꯦꯗꯔ ꯍꯥꯏꯔꯤꯕꯁꯤ ꯑꯣꯏ꯫
4: ꯑꯁꯤꯒꯨꯝꯂꯕ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ꯋꯦꯗꯔꯒꯤ ꯃꯑꯣꯡ ꯃꯇꯧ ꯑꯁꯤꯕꯨ ꯏꯈꯪ ꯈꯪꯍꯧꯗ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 ꯏꯍꯥꯡ ꯍꯥꯡꯂꯝꯕ ꯑꯇꯤꯌꯥꯗ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ꯅꯣꯡꯍꯧ ꯂꯥꯛꯇꯨꯅ ꯅꯣꯡ ꯅꯨꯡꯁꯤꯠꯀ ꯂꯣꯏꯅꯅ ꯅꯣꯡꯅ ꯐꯨꯗ꯭ꯔꯤꯛ ꯐꯨꯅ ꯆꯨꯕ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ꯎꯏ꯫
3: ꯀꯔꯤꯒꯨꯝꯕ ꯅꯨꯃꯤꯠꯇꯅ ꯅꯣꯡꯅ ꯐꯨꯗ꯭ꯔꯤꯛ ꯐꯨꯅ ꯁꯨꯝ ꯆꯨꯔꯝꯕꯗꯒꯤ ꯅꯣꯡ ꯈꯪꯍꯥꯡ ꯍꯥꯡꯈꯤꯗꯨꯅ ꯅꯨꯡꯁꯥꯅ ꯁꯦꯠ ꯀꯥꯏꯅ ꯁꯥ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ꯃꯁꯤꯒꯨꯝꯕ ꯃꯑꯣꯡ ꯃꯇꯧ ꯀꯌꯥꯁꯤꯅ ꯅꯣꯡꯃꯒꯤ ꯋꯦꯗꯔꯕꯨ ꯁꯤꯔꯣꯏꯒ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ꯇꯥꯛꯄꯁꯦ ꯌꯥꯝꯅ ꯑꯔꯨꯕ ꯑꯃꯅꯤ꯫
4: ꯈꯨꯗꯛꯀꯤ ꯑꯣꯏꯅ ꯋꯦꯗꯔꯒꯤ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ꯒꯤꯗꯤ ꯁꯥ ꯁꯟ, ꯏꯁꯤꯡꯗ ꯂꯩꯕ ꯉꯥꯁꯤꯡ ꯑꯃꯗꯤ ꯇꯤꯜꯀꯥꯡ ꯈꯔꯅ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ꯃꯥꯡꯖꯧꯅꯅ ꯈꯪꯕꯗꯧꯅ ꯇꯧꯏ꯫
3: ꯂꯧꯕꯨꯛ ꯂꯝꯍꯥꯡ ꯑꯃꯗꯤ ꯁꯟꯖꯥꯕꯨꯡꯗ ꯊꯥꯗꯣꯛꯇꯨꯅ ꯄꯨꯟꯅ ꯂꯩꯕ ꯁꯟ ꯁꯪꯒꯨꯅ ꯏꯈꯪ ꯈꯪꯍꯧꯗꯅ ꯀꯥꯏꯅꯔꯒ ꯍꯥꯊꯨ ꯍꯥꯊꯨ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ꯀꯥꯈꯠꯅꯔꯛꯂꯕꯗꯤ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ꯅꯨꯡꯁꯤꯠꯀ ꯂꯣꯏꯅꯅ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ꯡꯁꯥꯅ ꯌꯛ ꯂꯥꯎꯔꯤꯉꯩꯗ ꯄꯨꯈ꯭ꯔꯤꯗ ꯂꯩꯕ ꯉꯥꯅ ꯏꯔꯥꯡ ꯇꯧꯔꯕꯗꯤ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ꯅꯣꯡ ꯆꯨꯒꯜꯂꯤ꯫
0: ꯅꯈꯣꯏꯕꯨ ꯍꯧꯖꯤꯛꯇꯤ ꯋꯦꯗꯔ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ꯈꯪꯂꯗ꯭ꯔꯣ?
1: ꯍꯧꯖꯤꯛꯇꯤ ꯈꯪꯉꯅꯤ꯫
3: ꯏꯁ, ꯑꯩꯗꯤ ꯋꯦꯗꯔ ꯍꯥꯏꯔꯤꯁꯦ ꯀ꯭ꯂꯥꯏꯃꯦꯠꯀꯤ ꯇꯣꯉꯥꯟꯕ ꯃꯃꯤꯡ ꯑꯣꯏꯅꯕꯨ ꯈꯜꯂꯨꯔꯦꯅꯦ꯫
0: ꯑꯩ ꯅꯣꯡꯃꯒꯤ ꯋꯦꯗꯔ ꯔꯤꯄꯣꯔ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ꯁꯥꯈꯤꯕ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ꯃ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ꯏꯪꯈꯤꯕ ꯍꯥꯏꯕ ꯑꯃꯒ ꯍꯥꯏꯔꯤꯕ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ꯅꯤꯁꯤ ꯄꯤꯒꯗꯧ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ꯁꯥ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ꯏꯪꯕꯒꯁꯤ ꯀꯃꯥꯏ ꯇꯧꯅ ꯑꯣꯜꯂꯤ ꯈꯪꯉꯕ꯭ꯔꯣ?
2: ꯑꯗꯨꯗꯤ ꯈꯪꯗꯦꯕ꯭ꯔꯣ?
0: ꯅꯣꯡꯃꯒꯤ ꯈ꯭ꯋꯥꯏꯗꯒꯤ ꯁꯥ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ꯏꯪꯕꯒ ꯑꯣꯜꯂꯤꯕ ꯈꯨꯠꯂꯥꯏꯗꯨꯒꯤ ꯃꯃꯤꯡ ꯃꯦꯛꯁꯤꯃ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ꯂꯝꯗꯝ ꯑꯃꯒꯤ ꯀ꯭ꯂꯥꯏꯃꯦꯠ ꯀꯝꯗꯧꯋꯤ ꯍꯥꯏꯕꯗꯨ ꯇꯥꯛꯅꯕꯒꯤꯗꯃꯛ ꯆꯍꯤ ꯀꯌꯥꯃꯨꯛꯀꯤ ꯋꯦꯗꯔ ꯔꯤꯄꯣꯔꯠ ꯌꯦꯡꯕ ꯇꯥꯏ?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ꯂꯝꯗꯝ ꯑꯃꯒꯤ ꯀ꯭ꯂꯥꯏꯃꯦꯠ ꯀꯝꯗꯧꯋꯤ ꯍꯥꯏꯕꯗꯨ ꯇꯥꯛꯅꯕꯒꯤꯗꯃꯛ ꯆꯍꯤ ꯀꯌꯥꯃꯨꯛꯀꯤ ꯋꯦꯗꯔ ꯔꯤꯄꯣꯔꯠ ꯌꯦꯡꯕ ꯇꯥꯏ?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

0: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5 ꯀ꯭ꯂꯥꯁ 6 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ꯔꯨꯚꯨꯃꯤꯗ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ꯁꯥꯏ ꯑꯃꯗꯤ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ꯏꯪ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ꯍꯥꯎꯕꯤ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ꯄꯦꯔꯥꯗꯥꯏꯁ ꯒꯥꯔꯗꯦꯅꯤꯡ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ꯕ꯭ꯔꯤꯟꯗꯥ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ꯏꯐꯕꯤ ꯑꯦꯂꯥꯡꯕꯝ, RM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0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6 ꯀ꯭ꯂꯥꯁ 6 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ꯊꯥꯏꯅꯒꯤ ꯑꯁꯥꯡꯕ ꯑꯃꯁꯨꯡ ꯑꯄꯥꯛꯄ ꯑꯣꯟꯅꯕ ꯈꯨꯖꯤꯡꯁꯤꯡ ꯑꯗꯨꯗꯤ ꯈꯨꯠꯁꯥꯒꯤ ꯇꯥꯡ, ꯍꯨꯏ, ꯀꯥꯞ, ꯈꯨꯗꯨꯞ, ꯊꯒꯥꯏ ꯑꯃꯗꯤ ꯂꯝ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ꯔꯐꯤꯟ ꯑꯍꯃꯗ ꯅꯣꯡꯁꯥꯏꯕꯝ,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ꯠ, ꯏꯝꯐꯥꯜ; ꯑꯅꯤꯁꯨꯕꯗ ꯊꯤꯡꯅꯥꯝ ꯑꯉꯝꯕ,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ꯟꯆꯦꯟꯕ ꯑꯦꯂꯥꯡꯕꯝ, RM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ꯔꯦꯗꯤꯑꯣ ꯀ꯭ꯂꯥꯁ 2024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7 ꯇꯥꯕꯤꯔꯤ꯫ ꯊꯧꯔꯝ ꯑꯁꯤ ꯏꯖꯨ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ꯁꯔꯤꯇꯥ ꯀꯁꯃꯤ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ꯒ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ꯁꯛ ꯇꯧꯔꯒꯅꯤ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ꯕꯣꯔꯗꯀꯤ ꯄꯥꯎ ꯑꯃꯅ ꯍꯥꯏ ꯍꯥꯏ ꯁ꯭ꯀꯨꯜ ꯂꯤꯕꯤ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 2023ꯀꯤ ꯐꯣꯜ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3ꯗ ꯂꯥꯎꯊꯣꯛꯂꯕ ꯌꯥꯏ ꯄꯔꯤꯈ꯭ꯌꯥꯒꯤ ꯐꯣꯜ ꯑꯁꯤ ꯕꯣꯔꯗꯀꯤ ꯋꯦꯕꯁꯥꯏꯠ manresult.nic.in ꯗ ꯌꯦꯡꯕ ꯌꯥ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ꯟ ꯍꯥꯏ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ꯔꯨꯋꯥꯔꯤ ꯀꯨꯜꯍꯨꯝꯗꯣꯏꯗꯒꯤ ꯃꯥꯔꯁ ꯀꯨꯜꯍꯨꯝꯗꯣꯏ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ꯄꯨꯟꯅ ꯃꯍꯩꯔꯣꯏ 1,056 ꯁꯥꯇ꯭ꯔꯦꯠ 45ꯅ ꯄꯔꯤꯈ꯭ꯌꯥ ꯊꯥ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 1,930 ꯑꯦꯗꯦꯠꯀꯤ 1,939 ꯑꯃꯁꯨꯡ ꯂꯅꯥꯏ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 1,027 ꯆꯨꯞꯅ 53 ꯌꯥꯎ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ꯏ ꯗꯤ ꯄꯤ ꯃꯍꯩꯔꯣꯏ 390 ꯌꯥꯎꯔꯤ ꯄꯨꯟꯅ ꯄꯔꯤꯈ꯭ꯌꯥ ꯁꯦꯟꯇꯔ 131 ꯍꯥ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ꯔꯥ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ꯈꯥ ꯇꯥꯅ ꯄꯥꯏꯈꯠꯅꯕꯁꯨ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ꯉꯔꯥ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ꯅꯥꯝꯂꯤ ꯖꯦꯠ ꯆꯣꯔꯣ ꯑꯃꯁꯨꯡ ꯋꯥꯡꯂꯤꯗ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ꯈꯤꯕ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ꯁꯨ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ꯁꯨ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ꯍꯦꯡꯀꯥꯞ ꯀꯣꯠꯇ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ꯔꯥꯏꯐꯜ 0.303 ꯔꯥꯏꯐꯜ ꯑꯃ ꯄꯣꯝꯄꯤ ꯑꯃ ꯔꯣꯀꯦꯠ ꯁꯦꯜ 4 IED 2 ꯕꯨꯂꯦꯠ ꯄ꯭ꯔꯨꯞ ꯖꯦꯀꯦꯠ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ꯈꯤ ꯑꯃꯔꯣꯝ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ꯔꯦꯡꯃꯥꯏ ꯍꯦꯡꯕꯨꯡ ꯆꯤꯡꯁꯥꯡ ꯄꯔꯦꯡ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ꯒꯖꯤꯟ ꯌꯥꯎꯕ .22 ꯔꯥꯏꯐꯜ 2 ꯃꯦꯒꯖꯤꯟꯒ ꯂꯣꯏꯅꯅ .303 ꯔꯥꯏꯐꯜ ꯑꯃ NP-5 ꯑꯃ ꯃꯦꯒꯖꯤꯟ ꯌꯥꯎꯕ AK-47 ꯑꯃ ꯂꯣꯀꯦꯜ ꯃꯦꯗ ꯕꯣꯜꯠ ꯑꯦꯛꯁꯟ ꯔꯥꯏꯐꯜ 2 ꯂꯣꯀꯦꯜ ꯃꯦꯗ ꯁꯣꯠꯒꯟ ꯑꯃ .32ꯒꯤ ꯄꯤꯁꯇꯣꯜ 3 .22ꯒꯤ ꯄꯤꯁꯇꯣꯜ 2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ꯅꯣꯡꯃꯩ ꯃꯔꯨ ꯀꯌꯥ ꯐꯥꯒꯠ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ꯉꯁꯤ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ꯅꯧꯅ ꯀꯥꯔꯛꯂꯕ ꯕꯤ.ꯖꯦ.ꯄꯤꯒꯤ ꯑꯦꯝ.ꯑꯦꯜ.ꯑꯦ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 ꯈꯟ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ꯔ.ꯑꯦꯟ. ꯔꯕꯤꯅ ꯉꯔꯥ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ꯍꯥꯟꯅꯒꯤ ꯁꯔꯀꯥꯔ ꯗꯤꯖꯣꯜꯞ ꯇꯧ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ꯁꯤꯡ ꯍꯌꯦꯡ ꯋꯥꯁꯛ ꯂꯧ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ꯅ ꯊꯪꯅ ꯊꯪꯅ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ꯕꯤ.ꯖꯦ.ꯄꯤ ꯁ꯭ꯇꯦꯠ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ꯂꯤꯞ ꯁꯥꯏꯀꯤꯌꯥ ꯑꯃꯁꯨꯡ ꯗꯣꯜ ꯑꯁꯤꯒꯤ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ꯉꯔꯥꯡ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ꯒꯨꯋꯥꯍꯥꯇꯤꯗ ꯄꯥꯡ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ꯗꯨ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ꯅꯕꯗ ꯗꯣꯜ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ꯂꯤꯞ ꯁꯥꯏꯀꯤꯌꯥꯅ ꯍꯥꯏ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ꯋꯥ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ꯀꯣꯂꯦꯖ ꯄ꯭ꯂꯦ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ꯊꯣꯏꯕ ꯃꯤꯇꯨ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ꯗꯣꯜ ꯑꯁꯤ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ꯍꯥꯟꯅꯒꯤ ꯕꯤ.ꯖꯦ.ꯄꯤ ꯅꯦꯁꯅꯦꯜ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ꯖꯦ.ꯄꯤ ꯅꯗ꯭ꯗꯥ ꯑꯃꯁꯨꯡ ꯍꯔꯤꯌꯥ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ꯌꯕ ꯁꯤꯡ ꯁꯥꯅꯤꯅ ꯗꯣꯜ ꯑꯁꯤꯒꯤ ꯂꯨꯆꯤꯡꯕ ꯈꯟꯕꯒꯤ ꯃꯤꯈꯜ ꯆꯨꯝꯅ ꯁꯤꯟꯒꯅꯤ ꯕꯤꯍꯥ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ꯝꯔꯥꯠ ꯆꯧꯙꯨ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ꯃꯟꯇ꯭ꯔꯤ 9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ꯔꯥꯡ ꯆꯥꯎꯊꯣꯛꯈ꯭ꯔꯦ ꯄꯥꯠꯅꯥꯒꯤ ꯒꯥꯟꯙꯤ ꯃꯦꯗꯥ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ꯂꯦꯐꯇꯅꯦꯟꯠ ꯖꯦꯅꯔꯦꯜ ꯔꯤꯇꯥꯌꯔ ꯁꯥꯌꯦꯠ ꯑꯠꯇꯥ ꯍꯁꯅꯥꯏꯟꯅ ꯃꯟꯇ꯭ꯔꯤ 92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ꯕꯤꯍꯥꯔ ꯁꯔꯀꯥꯔꯒꯤ ꯅꯧꯅ ꯊꯕꯛ ꯄꯥꯏꯒꯗ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ꯅ ꯕꯤꯍꯥꯔ ꯔꯥꯖ꯭ꯌ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ꯟꯇ꯭ꯔꯤꯁꯤꯡ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ꯃꯤ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ꯂꯕ ꯚꯥꯔꯠ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ꯅꯕꯁꯨ ꯈꯪꯍꯟꯈꯤ ꯕꯤꯍꯥ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ꯝ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ꯇꯥꯃꯤꯜꯅꯥꯗꯨ ꯀꯦꯔꯂꯝ ꯑꯃꯁꯨꯡ ꯄꯨꯗꯨꯆꯦꯔꯤ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ꯑꯃꯗꯤ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ꯔꯛꯀꯤ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ꯊꯝꯂ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ꯗꯦꯜ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ꯒꯤ ꯑꯥꯔꯠꯁ ꯔꯤꯚ꯭ꯌꯨ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ꯔꯥꯖꯀꯨꯃꯥꯔꯤ ꯕꯨꯁꯤꯂꯥ ꯀꯥꯔꯇꯥ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ꯀ꯭ꯌꯨ
0: ꯕꯨꯁꯤꯂꯥꯁꯦ, ꯃꯃꯥ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ꯗꯁꯨ ꯊꯦꯡꯅꯈꯤꯕ ꯂꯩꯔꯦ, ꯑꯗꯣ ꯃꯃꯥ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ꯂꯥꯛꯑꯝꯕꯗꯨꯒ ꯉꯁꯤ ꯑꯥꯔꯠꯁ ꯔꯤꯚ꯭ꯌꯨꯗ ꯄꯦꯄꯔ ꯄ꯭ꯔꯖꯦꯟꯠ ꯇꯧꯅꯕ ꯂꯥꯛꯄꯤꯕꯁꯦ, ꯁꯤꯒ ꯉꯁꯤꯁꯦ ꯀꯩ ꯐꯥꯎꯕꯤꯒꯦ?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ꯋꯦ, ꯃꯃꯥꯡꯗ ꯂꯥꯛꯈꯤꯕꯗꯨꯗ 2024ꯗ ꯂꯥꯛꯈꯤꯕ ꯑꯣꯏꯗꯨꯅꯦ, ꯑꯗꯨꯗ ꯑꯃꯨꯛ ꯑꯩꯁꯦ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ꯏꯗ꯭ꯔꯤ, ꯑꯗꯨꯒ ꯉꯁꯤꯁꯤꯅ 2026ꯗꯗꯤ ꯑꯩꯁꯦ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ꯏꯔꯒ ꯁꯨꯃꯥꯏꯅ ꯂꯥꯛꯑꯒ ꯄꯦꯄꯔ ꯑꯃ ꯄꯥꯕ ꯉꯝꯖꯕꯁꯦ ꯑꯩꯒꯤ ꯑꯦꯀꯥꯗꯃꯤꯛ ꯂꯥꯏꯟꯗ ꯌꯥꯝ ꯊꯤ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ꯑꯗꯨꯒ ꯔꯤꯁꯔꯁ ꯇꯧꯕꯁꯦ ꯃꯃꯥꯡꯒꯤ 2025ꯗꯒꯉꯥꯏꯗꯒꯤ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ꯗꯣ ꯆꯍꯤ ꯑꯃꯗ ꯉꯥꯏꯔꯤꯉꯩꯗ ꯑꯩꯅ ꯁꯨꯃꯥꯏꯅꯒ ꯄꯦꯄꯔ ꯄꯥꯕ ꯉꯝꯕ ꯍꯥꯏꯁꯦ ꯑꯩꯒꯤꯗꯤ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ꯔꯒ ꯐꯥꯎꯖꯩ꯫
0: ꯑꯍꯣꯏ, ꯃꯃꯥꯡꯗ ꯊꯦꯡꯅꯖꯈꯤꯕꯗꯨꯅ ꯑꯩꯈꯣꯏ ꯚꯤꯗꯤꯑꯣꯒ꯭ꯔꯥꯐ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ꯡꯅꯖꯈꯤꯕꯅꯤ, ꯋꯥꯔꯤ ꯁꯥꯖꯈꯤꯕꯅꯤ, ꯑꯗꯣ ꯉꯁꯤ ꯑꯃꯨꯛ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 ꯑꯣꯏꯔꯒ ꯂꯥꯛꯄꯤꯕꯁꯤꯗ ꯑꯩꯅ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ꯆꯩ, ꯑꯗꯣ ꯕꯨꯁꯤꯂꯥꯅꯁꯤ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ꯕꯨꯁꯤꯂꯥꯒꯤ ꯑꯦꯀꯥꯗꯃꯤꯛ ꯖꯔ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ꯀꯨꯂꯤꯡꯗꯒꯤ ꯍꯧꯔꯒ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ꯅ ꯀ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ꯗꯨꯒ ꯑꯣꯖꯥ ꯀꯅꯥꯒꯤ ꯃꯈꯥꯗ ꯔꯤꯁꯔꯁꯁꯤ ꯇꯧꯕꯤ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ꯍꯥꯟꯕꯗ ꯑꯩꯒꯤ ꯃꯤꯡ ꯔꯥꯖꯀꯨꯃꯥꯔ ꯕꯨꯁꯤꯂꯥ ꯀꯔꯇꯥ ꯀꯧꯋꯦ, ꯑꯩꯒꯤ ꯑꯄꯣꯛꯄ ꯃꯤꯡꯅ ꯑꯥꯔ ꯀꯦ ꯕꯨꯙꯤꯃꯟꯇ ꯀꯔꯇꯥ, ꯑꯗꯨꯒ ꯑꯩꯒꯤ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ꯍꯥꯎꯕꯝ ꯁꯔꯣꯖꯥ 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ꯁ꯭ꯀꯨꯂꯤꯡ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ꯅꯔꯁꯔꯤꯗꯒꯤ ꯀ꯭ꯂꯥꯁ 1 ꯕꯣꯛꯅ ꯔꯣꯍꯤꯅꯤ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ꯁ꯭ꯀꯨꯜꯗ ꯇꯝꯃꯛꯑꯦ, ꯀ꯭ꯂꯥꯁ 2ꯗꯒꯤ ꯀ꯭ꯂꯥꯁ 10 ꯕꯣꯛꯅ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ꯗ ꯇꯝꯃꯛꯑꯦ, ꯑꯗꯨꯒ 11-12ꯇ ꯑꯩꯁꯦ ꯑꯥꯔꯠ ꯁ꯭ꯇ꯭ꯔꯤꯝ ꯂꯧꯔꯛꯑꯦ, ꯑꯗꯨꯒ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ꯝꯕꯤ ꯗꯦꯕꯤ ꯕꯤꯗ꯭ꯌꯥꯂꯌ ꯑꯥꯔ ꯀꯦ ꯑꯦꯁ ꯗꯤ ꯕꯤꯗ ꯇꯝꯃꯛꯑꯦ, ꯒ꯭ꯔꯦꯖꯨꯑꯦꯁꯟꯁꯤꯅ ꯗꯦꯜꯂꯤ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ꯃꯤꯔꯥꯟꯗ ꯍꯥꯎꯁꯇ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ꯁꯣꯁꯤꯌꯣꯂꯣꯖꯤ ꯁꯕꯖꯦꯛꯇ ꯑꯩ ꯑꯣꯅꯔꯁ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ꯒꯤ ꯃꯥꯁꯇꯔꯁꯤꯁꯨ ꯑꯗꯨꯝ ꯁꯣꯁꯤꯌꯣꯂꯣꯖꯤ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2025ꯇ ꯗꯅ 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ꯏꯅ ꯑꯣꯏꯖꯕꯅꯤ, ꯑꯩꯒꯤ ꯁꯨꯄꯔꯚꯥꯏꯖꯔꯒꯤ ꯃꯤꯡꯅ ꯗꯣꯛꯇꯔ ꯀꯗꯥꯝ ꯏꯕꯣꯇꯣꯝꯕꯤ ꯁꯤꯡ,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ꯁꯤꯌꯣꯂꯣꯖꯤ ꯗꯅ 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ꯑꯩ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ꯏꯅ ꯇꯧꯖꯕꯅꯤ꯫
0: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ꯕꯨꯁꯤꯂꯥꯅ ꯇꯧꯕꯤꯔꯤꯕ ꯔꯤꯁꯔꯁ ꯇꯣꯄꯤꯛꯁꯦ ꯃꯁꯤꯁꯨ ꯑꯝꯇꯪ ꯄꯟꯕꯤꯔꯣꯝ꯫
1: ꯑꯩꯒꯤ ꯔꯤꯁꯔꯁ ꯇꯣꯄꯤꯛꯁꯦ ꯁꯣꯁꯤꯌꯣꯂꯣꯖꯤ ꯃꯈꯥꯗꯝ ꯁꯣꯁꯤꯌꯣꯂꯣꯖꯤ ꯑꯣꯐ ꯑꯥꯔꯠ ꯍꯥꯏꯅꯅ ꯑꯗꯨꯒꯤ ꯃꯈꯥꯒ ꯃꯔꯤ ꯂꯩꯅꯕꯗ ꯇꯧꯕꯅꯦ, ꯑꯗꯨꯒ ꯑꯩꯒꯤ ꯔꯤꯁꯔꯁ ꯇꯣꯄꯤꯛꯀꯤ ꯃꯃꯤꯡꯁꯦ ꯁꯣꯁꯤꯌꯣꯂꯣꯖꯤꯀꯦꯜ ꯁ꯭ꯇꯗꯤ ꯑꯣꯐ ꯔꯥꯖꯀꯨꯃꯥꯔ ꯆꯟꯗ꯭ꯔꯖꯤꯠ ꯁꯅꯥ ꯁꯤꯡ ꯑꯥꯔ ꯀꯦ ꯁꯤ ꯑꯦꯁ ꯚꯤꯖ꯭ꯋꯦꯜ ꯑꯥꯔꯠ ꯍꯥꯏꯅ ꯀꯧꯋꯦ꯫
0: ꯑꯗꯣ ꯉꯁꯤ ꯄꯥꯕꯤꯔꯤꯕ ꯇꯣꯄꯤꯛꯁꯤꯁꯨ ꯔꯥꯖꯀꯨꯃꯥꯔ ꯆꯟꯗ꯭ꯔꯖꯤꯠ ꯁꯅꯥ ꯁꯤꯡ ꯑꯦꯟ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 ꯑꯦ ꯁꯣꯁꯤꯌꯣꯂꯣꯖꯤꯀꯦꯜ ꯁ꯭ꯇꯗꯤ ꯍꯥꯏꯕꯅꯤ, ꯑꯗꯣ ꯉꯁꯤ ꯄꯥꯕꯤꯒꯗꯧꯔꯤꯕ ꯄꯦꯄꯔꯁꯦ ꯃꯁꯤꯁꯤꯅ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ꯍꯟꯅꯤꯡꯂꯤ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ꯐꯦꯠꯇꯪ ꯊꯝꯕꯤꯌꯨ꯫
1: ꯑꯩ ꯉꯁꯤꯒꯤ ꯄꯦꯄꯔꯁꯦ ꯔꯥꯖꯀꯨꯃꯥꯔ ꯆꯟꯗ꯭ꯔꯖꯤꯠ ꯁꯅꯥ ꯁꯤꯡ ꯑꯦꯟ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 ꯁꯣꯁꯤꯌꯣꯂꯣꯖꯤꯀꯦꯜ ꯁ꯭ꯇꯗꯤ ꯍꯥꯏꯅ ꯀꯧꯋꯦ꯫ ꯁꯤ ꯄꯦꯄꯔꯁꯤ ꯏꯕꯁꯦ ꯑꯩꯅ ꯔꯥꯖꯀꯨꯃꯥꯔ ꯆꯟꯗ꯭ꯔꯖꯤꯠ ꯁꯅꯥ ꯁꯤꯡ ꯑꯥꯔ ꯀꯦ ꯁꯤ ꯑꯦꯁ ꯍꯥꯏꯔꯤꯕꯁꯦ ꯃꯤꯌꯥ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ꯅꯔꯤꯕꯁꯦ ꯂꯥꯏ ꯌꯦꯛꯄꯒꯤ 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ꯈꯪꯅꯩ, ꯑꯗꯨꯅ ꯑꯥꯔ ꯀꯦ ꯁꯤ ꯑꯦꯁꯀꯤ ꯃꯔꯝꯗ ꯑꯩꯅ ꯔꯤꯁꯔꯁ ꯇꯧꯖꯔꯨ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ꯑꯩꯅ ꯈꯔ ꯄꯥꯕ ꯍꯧꯔꯛꯄ ꯅꯩꯅꯔꯛꯄ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ꯗ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ꯝꯕ, ꯑꯗꯨꯗꯒꯤꯗꯤ ꯑꯥꯔ ꯀꯦ ꯁꯤ ꯑꯦꯁꯅ ꯍꯤꯡꯉꯤꯉꯩꯗꯒꯤ ꯃꯥꯒꯤ ꯄꯨꯟꯁꯤꯒꯤ ꯂꯣꯏꯕꯒꯤ ꯇꯥꯡꯀꯛ ꯐꯥꯎꯕ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ꯒ ꯑꯗꯨꯝ ꯁꯝꯅꯔꯛꯄ ꯑꯁꯤ ꯑꯩꯅ ꯊꯦꯡꯅꯈꯤ, ꯃꯗꯨꯗꯒꯤꯅ ꯁꯤ ꯄꯦꯄꯔ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ꯄꯦꯄꯔ ꯑꯣꯏꯅ ꯀꯅꯥꯝꯇꯅ ꯏꯕꯁꯨ ꯑꯣꯏꯗ꯭ꯔꯤ, ꯑꯗꯨꯒ ꯁꯤꯒꯤ ꯐꯤꯜꯗꯁꯨ ꯀꯅꯥꯝꯇ ꯇꯧꯔꯛꯇ꯭ꯔꯤ, ꯑꯗꯨꯅ ꯑꯩꯅ ꯁꯤ ꯄꯦꯄꯔ ꯑꯁꯤ ꯑꯦꯀꯥꯗꯃꯤꯛ ꯄꯦꯄꯔ ꯑꯣꯏꯅ ꯑꯩꯅ ꯃꯤꯌꯥꯝꯗ ꯏꯖꯅꯤꯡꯕꯒꯤ ꯇꯧ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ꯃꯒ ꯃꯥꯒꯤ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ꯕꯦꯛꯗ꯭ꯔꯣꯞ ꯄꯦꯟꯇꯤꯡ, ꯁꯤꯅꯤꯛ ꯄꯦꯟꯇꯤꯡ ꯃꯌꯥꯝꯒꯤ ꯆꯠꯅꯕꯤꯁꯦ ꯑꯗꯨꯝ ꯂꯩꯔꯤ, ꯑꯩꯅ ꯈꯤꯇꯪ ꯑꯦꯝ ꯇꯤꯌꯨꯗ ꯄ꯭ꯂꯦ ꯈꯔ ꯌꯦꯡꯖꯔꯨꯔ ꯃꯇꯨꯡꯗ ꯄ꯭ꯂꯦꯗꯨꯒꯤ ꯃꯅꯤꯡꯒꯤ ꯁꯤꯟ ꯃꯌꯥꯝ, ꯁꯤꯟꯗꯨꯒꯤ ꯃꯅꯤꯡꯗ ꯕꯦꯛꯗ꯭ꯔꯣꯞ ꯄꯦꯟꯇꯤꯡ ꯂꯩꯕꯗꯣ, ꯑꯗꯨꯒꯤ ꯀꯂꯥꯀꯥꯔ ꯃꯌꯥꯝ ꯂꯩ, ꯀꯂꯥꯀꯥꯔ ꯃꯌꯥꯝꯁꯤꯁꯨ ꯊꯤꯌꯦꯇꯔ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ꯗ ꯑꯗꯨꯝ ꯊꯤꯌꯦꯇꯔ ꯄ꯭ꯂꯦꯗ ꯁꯔꯨꯛ ꯌꯥ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ꯕꯗ ꯋꯥꯈꯜꯗꯤ ꯎꯁꯜꯂꯨꯗꯕ, ꯑꯗꯨꯒꯤ ꯕꯦꯛꯗ꯭ꯔꯣꯞ ꯄꯦꯟꯇꯤꯡ ꯌꯦꯛꯄ ꯃꯤꯗꯨꯁꯨ ꯑꯩꯈꯣꯏꯅ ꯋꯥꯈꯜꯗ ꯎꯁꯜꯂꯨꯗꯕ ꯃꯌꯥ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ꯔ ꯀꯦ ꯁꯤ ꯑꯦꯁꯅ ꯍꯤꯡꯉꯤꯉꯩꯗꯁꯨ ꯃꯍꯥꯛꯅ ꯑꯗꯨꯒꯤ ꯊꯧꯗꯥꯡꯗꯣ ꯂꯧꯕꯤꯔꯝꯕꯗꯨꯗ ꯑꯩꯅ ꯍꯧꯖꯤꯛꯀꯤ ꯁꯤꯅꯤꯛ ꯄꯦꯟꯇꯤꯡ ꯕꯦꯛꯗ꯭ꯔꯣ ꯄꯦꯟꯇꯤꯡ ꯌꯦꯛꯄ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ꯗꯒꯤ ꯑꯥꯔ ꯀꯦ ꯁꯤ ꯑꯦꯁꯀꯤ ꯂꯧꯈꯠꯆꯔꯒ ꯏ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ꯁꯤꯅ ꯑꯩꯅ ꯑꯦꯀꯥꯗꯃꯤꯛ
0: ꯍꯣꯏ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ꯐꯤꯜ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ꯊꯤꯌꯦꯇꯔ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ꯑꯦꯛꯇꯔ ꯑꯦꯛꯇ꯭ꯔꯦꯁ ꯑꯗꯨꯒ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ꯆꯤꯡꯕꯗ ꯍꯦꯟꯅ ꯃꯌꯥꯝꯅ ꯎꯈꯤꯕꯁꯨ ꯑꯗꯨꯝ ꯂꯩ, ꯑꯗꯨꯕꯨ ꯃꯁꯤ ꯑꯃ ꯃꯄꯨꯡ ꯐꯥ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ꯗꯤ ꯃꯅꯨ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ꯍꯦꯟꯅ ꯆꯪꯉꯤꯕꯅꯤ, ꯉꯁꯤ ꯄꯦꯄꯔꯁꯦ ꯄꯥꯔꯒ ꯊꯤꯌꯦꯇꯔꯒꯤꯗ ꯕꯦꯛꯗ꯭ꯔꯣꯞ ꯑꯗꯨꯒ ꯁꯤꯅꯤꯛ ꯄꯦꯟꯇꯔ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ꯁꯤ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ꯊꯥꯖꯩ, ꯑꯗꯣ ꯃꯁꯤꯒꯤ ꯄꯦꯄꯔꯁꯦ ꯏꯕ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ꯂꯥꯏꯔꯤꯛꯁꯤꯡꯗꯒꯤ ꯁꯣꯔꯁ ꯂꯧꯕꯤꯈꯤꯕ, ꯑꯗꯨꯒ ꯅꯨꯃꯤꯠ ꯀꯌꯥꯅꯤꯃꯨꯛꯀꯗꯤ ꯆꯪꯕꯤꯈꯤꯒꯦ?

0: 你，
1: 哎，阿叔，把鬼姑娘的油来弄过。阿叔，我拉的扛的还是你。哎呀，我们这么大没走路，你还来不得来？没有来过。哎，
0: 走嘞走嘞。阿拉不硬那不打不呢，碰碰来的不呢呢。阿兴好个那个拉不，哎，快去碰碰个大呢，行不打不呢？哼，钱不比了的这亏呢都。哦，老老哦，哦，红了红了呢，比个，心的来些来个都不呢。哎嘛，一些特别是不。碰碰很多啦，一些不，可以，
2: 可以么？大力么？弄大力，可以大力，大力的呢。哎，伊那他不来啊？噶大伊来伊呢？接呢？提的伊呢？还能不？
0: 是啊，伊盼个改天的，噶在了了不输，用碰皮皮的吧？伊可以的呢。嗯，冷皮出肉的用着不打不些？
2: 改天呢？到了现在皮一把，用个的不能压米吧？来皮呢不输呢？来碰跑来这边么？到了些？
0: 是啊，可没么？他们要肉不干的的呢？啊，我改天那心里边呢？
2: 慢的慢的。那第二块海的呢？该天气么？滴渣呢？皮皮哟，冷皮通排路海边的呢？
0: 弄不打了不的不咋的切，心了呢苦苦的。
2: 嗯，么是不能么切？俺们不行了，先皮个都用那边嘛。么快呢？快不用心皮不打不呢？啊，都俺快呢。我是爹，伊那呢？伊那看着不过皮薄啦，阿尼都明晚都皮脱起来，都那该去呢。
0: 伊些呢，老呢的海那个，先的过呢，皮呢海不都的。
2: 哎，那老伯是前腰的青年
0: 呢，是特别。哎，可以呢，恁农地的烟厂那比不着了，你不是？前提他们那个不落不硬的呢，姐。
2: 哎，为那前提跟得不着呢，还是说？
0: 啊，皮的还不那这的，弄么是完那是，弄么是皮脱皮又该多不给？
2: 那哎，说看你，用的几呢？前出腰还腰的呢呢，那轮不脱落不努皮，没那么腰一过。阿多腿皮哎的那的嘿。
0: 一些不呢，哎，那呢，拉那萝卜那这的，不可能一百银行那比些黑有红的不得呢，哎的呢，忙这个都是不行。
2: 哦，呀嘞呀嘞呀嘞呀嘞，嘛东的的呢，先拿那提那个老家不打嘞的呢。哎，
0: 一些个都挖萝卜麻利的，一些个亏个呢，有米那个都不呢，黑米那个都不。
2: 哦，一些挖肉的，一些挖肉的，你那呢还不多，准备阿的你那些呢，可是等你改不完你的。
0: 先比他们的那年包了包了了吧的呢，一些呢有了个比个还不多，该修改的吧。
2: 会的会的，那轮比嘛看嘛看来就那边嘛过，啊都不就闹用呢。星期七嘞闹星期天嘞包了包，那铺包了买点包了搬包了，搬到老家也不这边嘛。
0: 嘛可以说呢，行了不冷比的，啊行好个那个呢，一盘个改天的来一份那些。
2: 嘛是的，那轮比看的那呢，老新比那个先比比的呢，看到跑腰的比呢。
0: 改天来的比那亚瑞都不话你的些。新米的米穆斯林，新米那那不一嘛改天呢。
2: 嘛是的呢，来吧，给嘛比嘛把星期那呢，改天嘛得赞那先比的，不是的你呢，努比也亏那瓦肉的些的嘛。
0: 哎嘛，他亏穆些，穆来伊呢。切了木错的那害了人呢？
2: 哎，说大块木些乌那给那看了把你当咋的哒？哎，个娃你看人家穿那肉皮的，哎，再来个，大块木啊，你啥子样的菜？娃子娃的嘛呢？阿多，我洗的钱不给俺朋友给。
1: 特别，伊样的哒，六八十红的朋友。
2: 六八十红嘛？
0: 哎，大块木个，一些土皮个。公务员把都干嘛忙的，旁边来看呢。一些退一些，改天给些个得意会不的，把地扎平在。
2: 我通伢不碰你的大亏么？亏呢？那农安不得给农民打炮呢？破药了是的。啊，都用那个东北安破那地的大亏么？
1: 嘿啦，对的，那是炮我那烧的那个呢，老新那个别不硬的呢。
2: 大块木呢，炒起来那个辣不的呢，我痛得满个玻璃皮出满一个，都要上针了的呢。
1: 弟弟，满不满不的呢？
2: 我痛得满个玻璃，我大块木满都那不炒的，可能那皮的捏钱多。
1: 哎，坤呢？那弟，那你不土的，干哪能有了狐狸吧？
2: 啊，你没吃用不起的呢，不吃的吧你呢？胖那不大东西那么个，大块木用不脱了一年。
1: 哎，提来不的，可以给你退皮。
2: 切来得白快的，那轮不压得来的大块木，哎，一点棒皮个都没提来一把。
1: 能能硬不是的，对的。
2: 嘛，啥嘛豆皮子比新鸡的，现在种种种他的比那不来多，啥海的硬不压得白快的，现他的比那不来得不多。
1: 啥皮子不得一盘腿皮，海那里不能给现他的比那么米来得吧？
2: 大块木嘛爱得的，那真腿皮不他个比的切。
1: 那天呢，那你这里不现在不开啊？那大有呢？
2: 大块木的，一点棒皮还叫不那爹带的。
1: 那爹， kayaan hikta hayuni tubi nanggo.
2: Mina kane, tak kui muda gi senwai dun sisi nai kai kanga di tonga mini hai nak kimi ko. Siare da tak kui.
1: Hey, nang dene, natsila ni shu. Ai kanara jo hajolo. Si, kayaan hikta hayumi.
2: Sen bu bu ni hai dun ai bu ni mamang da ka sai da di si bina pare da tak kui.
1: Ai si di pa ba songa ai hai ro. Hayo ba, nang pa ma sen du kayaano ai ni ta bi.
2: Si lai ri ta kui ni. I give up from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1: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2: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1: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2: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1: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2: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1: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the name of Jisina, korang nongjai dagi na, hing nongjai fahuba, ban kau he dana.
2: Sengarang na hancur ban loji dengari, nanti ban natri di lay terberai betaku mu.
1: Eh, kalim tak kalu nu, singgi ban cuma mulak lani.
0: Taku mu.
1: Biar betah balai.
0: Nanti ban lau kukri hai si busungro.
1: Eh, nung tinggi si pung ke yau bni, nubi ke tiang lecu, wah wah ngang na korban. Hing iban si di, keradi kan kita bermalai.
2: Bazaar demi lakter di banje mampung adom pare nih na unatra.
0: Tambangam dapat belakang ni kan badannya kayak tinggal si langing dree dah.
2: Kaning dream tak?
0: Oh hayeng si. Wah banjir ni hai piye?
2: Wah belakung dree, belakung dree,
0: belakung dree, hayeng banjir. Oh ini cara bi meyang. Oh ini betul betul.

0: ꯍꯧꯖꯤꯛꯇꯤ ꯆꯥꯛꯁꯨ ꯂꯣꯏꯔꯦ, ꯏꯃꯥꯁꯨ ꯀꯩꯊꯦꯜꯗꯒꯤ ꯍꯜꯂꯛꯇ꯭ꯔꯤ, ꯃꯩꯁꯨ ꯂꯥꯛꯇꯦ, ꯅꯨꯡꯉꯥꯏꯔꯦ. ꯍꯣꯔꯦꯟ ꯏꯃꯥꯅ ꯍꯜꯂꯛꯑꯗꯤ ꯍꯔꯥꯎꯔꯅꯤ, ꯄꯦꯔꯨꯛꯁꯨ ꯄꯣꯂꯥꯡ ꯑꯃ ꯍꯦꯛ ꯄꯤꯔꯦ, ꯌꯥꯔꯦꯗ. ꯑꯦ, ꯕꯁꯇꯤ ꯍꯜꯂꯛꯈ꯭ꯔꯦ, ꯏꯃꯥ ꯂꯥꯛꯑꯝꯃꯅꯤ, ꯑꯩꯕꯨ ꯑꯣꯛꯁꯤꯔꯅꯦ.
1: ꯕꯤꯃꯥ, ꯃꯥꯂꯦꯝ,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2: ꯇꯥꯔꯦ ꯏꯃꯥ, ꯇꯥꯔꯦ.
1: ꯍꯥꯏ, ꯃꯩꯁꯤꯕꯨ ꯀꯌꯥ ꯀꯨꯏꯔꯦ ꯂꯥꯛꯇꯕ?
0: ꯉꯥꯏꯍꯥꯛ ꯑꯣꯏꯅ ꯃꯨꯠꯈꯤꯕ.
1: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 ꯃꯩꯁꯤꯗ ꯃꯇꯤꯛ ꯆꯥꯔꯕ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ꯈꯨꯡꯒꯪ ꯑꯣꯏꯔꯒꯗꯧꯕꯅꯤꯅꯦ. ꯂꯥꯛꯀꯗꯧꯕ ꯃꯥꯟꯗ꯭ꯔꯦ, ꯍꯌꯦꯡ ꯅꯣꯡꯉꯥꯜꯂꯒ ꯂꯥꯛꯑꯅꯤ.
0: ꯏꯃꯥ, ꯈꯣꯡꯒꯨꯟ ꯍꯥꯟꯅ ꯍꯥꯝꯗꯣꯛꯎꯔꯁꯦ.
1: ꯍꯣꯏ ꯍꯣꯏ, ꯌꯥꯔꯦ ꯌꯥꯔꯦ, ꯇꯞꯅ ꯄꯥꯏꯌꯨ ꯇꯞꯅ ꯄꯥꯏꯌꯨ, ꯅꯪ ꯄꯥꯏꯔꯤꯕ ꯃꯩꯗꯣ ꯃꯨꯠꯀꯅꯤꯀꯣ.
0: ꯍꯣꯏ ꯏꯃꯥ, ꯇꯞꯅ ꯄꯥꯏꯒꯦ ꯃꯨꯠꯇꯅꯕ.
1: ꯃꯩꯁꯤ ꯃꯝꯈ꯭ꯔꯦꯗ. ꯀꯔꯤ ꯌꯦꯟꯁꯥꯡ ꯊꯣꯡꯒꯦꯅꯦ?
0: ꯍꯪꯒꯥꯝ ꯍꯦꯛꯇ ꯊꯣꯡꯁꯤꯜꯂꯦ ꯏꯃꯥ.
1: ꯌꯥꯏ ꯌꯥꯏ, ꯆꯥꯅꯕꯨ ꯊꯣꯡꯉꯕꯗꯤ ꯌꯥꯔꯦꯗ. ꯍꯩ, ꯅꯠꯇꯦ, ꯅꯪꯕꯨ ꯉꯁꯤ ꯁ꯭ꯀꯨꯜ ꯆꯠꯂꯨꯕ ꯅꯠꯇ꯭ꯔꯣ?
0: ꯆꯠꯂꯦ ꯏꯃꯥ, ꯑꯣꯖꯥꯁꯤꯡꯅ ꯍꯟꯗꯛꯁꯨ ꯂꯥꯏꯔꯤꯛ ꯀꯟꯅ ꯄꯥꯎ, ꯑꯩꯉꯣꯟꯗ ꯊꯥꯖꯕ ꯊꯝꯃꯦꯅ ꯍꯥꯏꯔꯛꯑꯦ.
1: ꯑꯗꯨꯅꯤ ꯏꯕꯦꯝꯃ,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ꯕ ꯌꯥꯗꯦꯀꯣ. ꯏꯃꯥꯅꯅꯦ ꯁꯦ ꯂꯩꯇꯕꯅꯤ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ꯍꯟꯕꯁꯨ ꯉꯝꯗꯦ.
0: ꯑꯗꯨꯅꯕꯨ ꯑꯩ ꯏꯁꯥ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ꯁꯤꯗꯤ ꯏꯃꯥ.
1: ꯅꯃꯥꯟꯅꯕꯤ ꯅꯃꯥꯟꯅꯕꯁꯤꯡꯗꯤ ꯑꯣꯖꯥ ꯑꯐ ꯑꯐꯕ ꯈꯜꯂꯒ ꯑꯌꯨꯛꯀꯤ ꯅꯨꯡꯊꯤꯟꯒꯤ ꯇ꯭ꯌꯨꯁꯟ ꯆꯠꯍꯜꯂꯤꯗꯣ.
0: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ꯇꯤꯟꯕ ꯉꯝꯅꯕ ꯅꯁꯥꯅ ꯑꯍꯤꯡ ꯍꯧꯒꯠꯇꯨꯅ ꯍꯣꯠꯅꯔꯤꯁꯤꯗꯤ ꯏꯃꯥ.
1: ꯑꯗꯨꯒ ꯆꯥꯗꯤ ꯏꯃꯥꯅ ꯂꯥꯏꯔꯕꯅꯤꯅ ꯁꯣꯏꯍꯧꯒꯗ꯭ꯔꯥ ꯍꯥꯏꯅꯅꯦ ꯏꯃꯥ ꯄꯥꯈꯠꯂꯤꯕꯅꯤꯅꯦ.
0: ꯏꯃꯥ, ꯀꯩꯝꯇ ꯄꯥꯈꯠꯀꯅꯣ, ꯑꯩꯅ ꯈꯪꯗꯕ ꯌꯥꯎꯔꯁꯨ ꯁ꯭ꯀꯨꯜꯒꯤ ꯑꯣꯖꯥꯁꯤꯡꯗ ꯆꯠꯂꯒ ꯍꯪꯂꯨꯗꯣꯏꯅꯦ. ꯑꯣꯖꯥꯁꯤꯡꯅꯅꯦ ꯏꯃꯥ, ꯑꯩꯁꯦ ꯃꯣꯏ ꯃꯅꯥꯛꯇ ꯍꯪꯕ ꯂꯥꯛꯇꯦꯅ ꯍꯥꯏꯔꯤꯕ.
1: ꯏꯃꯥꯅ ꯍꯥꯏꯔꯤꯕꯁꯤꯅꯤꯀꯣ, ꯂꯩꯀꯥꯏ ꯑꯁꯤꯒꯤ ꯃꯃꯥꯡꯗꯅꯦ ꯏꯃꯥꯕꯨ ꯃꯥꯏꯁꯦ ꯄꯥꯛꯅꯕꯗ ꯆꯠꯍꯜꯂꯨꯕ ꯏꯕꯦꯝꯃ.
0: ꯏꯃꯥ, ꯑꯩ ꯂꯣꯏ ꯈꯪꯉꯦ, ꯀꯩꯗꯧꯔꯒꯦ?
1: ꯅꯄꯥꯕꯨꯡꯗꯨꯅ ꯃꯤꯒꯤ ꯂꯧ ꯎꯔꯒ ꯍꯤꯡꯖꯔꯝꯕ, ꯏꯃꯥꯅ ꯀꯩꯊꯦꯟ ꯆꯠꯂ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ꯅꯪꯅ ꯈꯪꯉꯤꯕꯗꯨꯅꯤꯗꯣ.
0: ꯑꯁ, ꯌꯥꯔꯦꯕ ꯏꯃꯥ, ꯁꯦ ꯏꯃꯨꯡ ꯆꯪꯉꯁꯤ ꯂꯥꯛꯑꯣ.
1: ꯍꯣꯏ ꯍꯣꯏ, ꯃꯩꯗꯣ ꯃꯨꯠꯀꯅꯤ, ꯃꯩꯗꯣ ꯃꯨꯠꯀꯅꯤ.
0: ꯃꯨꯠꯂꯣꯏꯗ ꯏꯃꯥ. ꯏꯃꯥ, ꯇꯨ, ꯍꯌꯦꯡ ꯄꯨꯅꯅꯕ ꯃꯣꯔꯣꯛ ꯕꯣꯔꯥ, ꯑꯂꯨ ꯕꯣꯔꯥ, ꯑꯇꯩ ꯑꯇꯩꯁꯨ ꯂꯣꯏ ꯂꯩꯔꯦ ꯇꯨ ꯏꯃꯥ.
1: ꯏꯕꯦꯝꯃ,
0: ꯁꯦꯜꯁꯨ ꯍꯌꯦꯡ ꯑꯌꯨꯛ ꯊꯝꯃꯝꯃꯨ, ꯂꯧꯕ ꯂꯥꯛꯀꯅꯤ ꯍꯥꯏꯔꯤ ꯏꯃꯥ.
1: ꯃꯤꯒꯤ ꯁꯦꯟꯗꯤ ꯄꯤꯗꯕ ꯌꯥꯔꯣꯏ, ꯍꯌꯦ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ꯎꯊꯣꯛꯍꯧꯔꯦꯅꯦ.
0: ꯑꯦ, ꯍꯌꯦꯡꯕꯅꯤ ꯍꯥꯏꯕ?
1: ꯋꯥ ꯋꯥ ꯂꯥꯎꯅ ꯍꯧꯔꯄꯣꯠꯅꯤ.
0: ꯑꯁ, ꯍꯌꯦꯡ ꯄꯨꯅꯕ ꯂꯧꯁꯤꯜꯂꯨꯔꯤꯕ ꯄꯣꯠꯆꯩꯁꯤ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ꯕ ꯏꯃꯥ?
1: ꯌꯥꯡ ꯅꯥꯄꯤꯅꯤꯅ ꯂꯣꯏꯅ ꯄꯠꯇꯅ ꯃꯥꯡꯕ ꯇꯥꯕꯅꯤꯅꯦ.
0: ꯍꯌꯦꯡ ꯊꯝꯂꯗꯤ ꯂꯣꯏ ꯄꯠꯂꯅꯤꯁꯤꯗꯤ.
1: ꯃꯄꯨꯁꯤꯡꯗꯨꯗꯅꯦ ꯂꯧꯔꯔꯣꯏ ꯍꯥꯏꯔꯨꯔꯕꯁꯨ ꯃꯇꯨꯡꯗꯅꯦ ꯏꯃꯥꯅ ꯄꯣꯠ ꯄꯤꯌꯨ ꯍꯥꯏꯕꯗ ꯌꯥꯔꯣꯏꯗꯧꯔꯤꯕꯅꯤꯗꯣ.
0: ꯏꯃꯥ, ꯕꯟꯁꯤꯕꯨ ꯅꯣꯡꯃꯅꯤ ꯏꯔꯨꯋꯥꯂꯤꯉꯩꯗꯒꯤ ꯂꯥꯎꯊꯣꯛꯄ ꯌꯥꯗꯖꯥꯠꯂꯣ?
1: ꯑꯗꯨꯕꯨ ꯏꯃꯥ 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ꯌꯥꯕ꯭ꯔꯣ?
0: ꯏ ꯄꯥꯎ ꯈꯨꯗꯛꯇ ꯐꯪꯕ ꯉꯝꯗꯕ ꯈꯨꯡꯒꯪꯗ

0: ꯉꯁꯤꯗꯤ ꯈꯔ ꯉꯟꯅ ꯆꯠꯁꯤ ꯍꯥꯏꯅꯕꯅꯤ ꯄꯨꯡꯒꯅꯤ ꯇꯥꯔꯦ
1: ꯍꯧꯖꯤꯛꯄꯨ ꯕꯁ ꯂꯥꯛꯑꯝꯃꯗꯔꯅꯦ
0: ꯍꯥꯏꯔꯤꯉꯩꯗ ꯈꯣꯡꯕꯨ ꯈꯣꯡꯉꯛꯏ ꯏꯟꯍꯤ ꯕꯦꯃꯥ ꯕꯦꯃꯥ
2: ꯀꯩꯗꯧꯔꯒꯦ ꯏꯃꯥ
0: ꯌꯦꯡꯉꯣ ꯉꯁꯤꯗꯤꯅꯦ ꯈꯔ ꯉꯟꯅ ꯆꯠꯀꯦ ꯏꯃꯥ ꯌꯦꯡꯉꯣ ꯅꯪꯅꯦ ꯉꯝꯒꯗ꯭ꯔꯣ ꯊꯣꯡꯁꯦ ꯑꯝꯇ ꯂꯣꯟꯖꯜꯂꯣ ꯍꯥꯏꯕꯕꯨ
2: ꯏꯃꯥ ꯉꯥꯁꯜꯂꯒ ꯊꯝꯃꯝꯃꯣ ꯏꯃꯥ
0: ꯍꯣꯏ ꯍꯣꯏ ꯌꯦꯡꯉꯣ ꯏꯃꯥꯅꯦ ꯊꯣꯡꯁꯦ ꯉꯥꯁꯜꯂꯒ ꯊꯝꯃꯝꯃꯒꯦꯀꯣ
2: ꯍꯣꯏ ꯏꯃꯥ ꯑꯗꯣ ꯏ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ꯄꯩꯈꯥ ꯍꯥꯏꯗꯣꯛꯀꯅꯤ ꯍꯥꯏꯕꯅꯦ ꯍꯥꯏꯗꯣꯛꯂꯗꯤꯅꯦ ꯏꯃꯥ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ꯆꯦꯗꯣ ꯑꯝꯇ ꯂꯩꯕꯤꯔꯛꯑꯣꯕ
0: ꯍꯣꯏ ꯍꯣꯏ ꯍꯥꯏꯕꯨ ꯍꯥꯏꯗꯣꯛꯑꯕꯗꯤꯅꯦ ꯏꯃꯥ ꯌꯦꯡꯉꯛꯀꯦ ꯍꯥꯏꯈꯣ ꯍꯥꯏꯈꯣ ꯅꯪꯒꯤ ꯔꯣꯜ ꯅꯝꯕꯔꯗꯣ ꯁꯦꯝꯃ ꯁꯦꯝꯗ ꯏꯔꯒ ꯄꯤꯔꯛꯑꯣ ꯅꯪ ꯏꯕ ꯉꯝꯒꯗ꯭ꯔꯣ
2: ꯍꯣꯏ ꯏꯃꯥ ꯀꯣꯂꯣꯝꯗꯨꯕꯨ ꯁꯤꯜꯂꯔ ꯏꯃꯥ ꯁꯦ ꯁꯤꯜꯂꯁꯦ
0: ꯍꯣꯏ ꯍꯣꯏ ꯕꯤꯃꯥ ꯁꯦ ꯊꯣꯡꯁꯦ ꯏꯃꯥ ꯃꯄꯥꯗꯤ ꯉꯥꯁꯜꯂꯝꯒꯦ ꯏꯃꯥ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ꯍꯣꯏ ꯏꯃꯥ
3: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ꯃꯃꯥꯁꯨ ꯏꯝꯐꯥꯜꯗ ꯆꯠꯈ꯭ꯔꯦ ꯃꯥꯂꯦꯝ ꯃꯇꯣꯝꯇ ꯉꯥꯏꯔꯝꯃꯅꯤ ꯑꯩꯅ ꯁꯦꯜ ꯇꯧꯕꯒꯤ ꯅꯃꯥꯗ ꯃꯈꯣꯏꯗ ꯆꯪꯉꯒꯦ ꯍꯣꯏꯗ ꯃꯥꯂꯦꯝꯅ ꯃꯤꯒꯤ ꯑꯣꯏꯗ꯭ꯔꯤꯉꯩꯗ ꯑꯩꯒꯤ ꯑꯣꯏꯍꯧꯔꯒ ꯂꯣꯏꯔꯦ ꯃꯈꯣꯏ ꯊꯣꯡꯁꯤ ꯏꯀꯥ ꯀꯥꯏꯅꯤ ꯂꯣꯟꯁꯤꯟꯗ꯭ꯔꯤ ꯃꯥꯂꯦꯝ ꯍꯦ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ꯃꯥꯂꯦꯝ ꯃꯥꯂꯦꯝ
2: ꯇꯥꯕ ꯌꯥꯏ ꯅꯣꯡꯉꯥꯜꯂꯒ ꯑꯣꯏꯅ ꯂꯥꯛꯄꯤꯌꯣ ꯏꯃꯥ ꯆꯠꯈ꯭ꯔꯦ
4: ꯋꯥꯝꯇ ꯍꯥꯏꯒꯦ ꯇꯧꯕꯅꯦ
2: ꯑꯗꯨꯝ ꯍꯥꯏꯔꯝꯃꯣ ꯇꯥꯕ ꯌꯥꯏ
4: ꯑꯃꯨꯛꯇꯗꯤ ꯊꯣꯛꯄꯤꯔꯛꯎꯕ ꯑꯃꯨꯛꯇꯗꯤ ꯊꯣꯔꯛꯄꯁꯤꯕꯨ ꯌꯥꯝ ꯀꯥꯏꯔꯕ꯭ꯔꯣ ꯃꯥꯂꯦꯝ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 ꯏꯃꯨꯡꯗ ꯍꯦꯛꯇ ꯆꯪꯂꯛꯑꯒꯦ
2: ꯏꯃꯨꯡꯗꯒ ꯆꯪꯉꯛꯏꯅꯦ ꯇꯥꯕ ꯌꯥꯏ ꯊꯣꯡꯒ ꯅꯪ ꯈꯔ ꯆꯪꯉꯛꯏꯅꯦ
4: ꯊꯣꯡꯁꯤꯗꯤ ꯍꯥꯡꯂꯒ ꯂꯩꯔꯝꯕꯅꯤ
2: ꯇꯥꯕ ꯌꯥꯏ ꯏꯃꯨꯡꯁꯦ ꯅꯨꯄꯥ ꯑꯝꯇ ꯂꯩꯕ ꯅꯠꯇꯦ ꯌꯥꯝ ꯊꯨ ꯊꯣꯛꯈ꯭ꯔꯖꯂꯣ
4: ꯑꯩꯕꯨ ꯍꯦꯛꯇ ꯇꯥꯟꯕꯒꯤ ꯋꯥꯅꯤꯅꯦ
2: ꯃꯐꯝ ꯃꯇꯝꯅ ꯍꯥꯏꯖꯕꯒꯤ ꯋꯥꯅꯦ ꯇꯥꯕ ꯌꯥꯏꯅ ꯂꯥꯛꯄꯤꯔꯤꯁꯦ ꯃꯇꯥꯡ ꯃꯇꯝ ꯌꯥꯝ ꯆꯥꯗꯦ ꯍꯥꯏꯕꯅꯦ ꯆꯠꯈ꯭ꯔꯣ
4: ꯃꯥꯂꯦꯝ ꯅꯪ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ꯁꯤ
2: ꯇꯥꯕ ꯌꯥꯏꯅ ꯑꯩꯉꯣꯟꯗ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ꯗꯣ ꯑꯩ ꯃꯌꯦꯛ ꯌꯥꯝ ꯁꯦꯡ ꯈꯪꯉꯦ ꯌꯥꯝ ꯊꯨ ꯆꯠꯈ꯭ꯔꯖꯂꯣ ꯂꯩꯀꯥꯏ ꯇꯥꯔꯒꯅ ꯌꯥꯝ ꯅꯦꯝꯖꯅ ꯁꯐꯝ ꯑꯣꯏꯔꯣ
4: ꯑꯗꯨꯑꯣꯏꯔꯗꯤ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 ꯑꯍꯤꯡꯁꯤꯗ ꯁꯦꯜ ꯊꯣꯛꯄ ꯂꯥꯛꯄ ꯅꯠꯇꯦ ꯑꯩꯗꯤ ꯅꯪꯕꯨ ꯎꯅꯕ ꯂꯥꯛꯄꯅꯤ
2: ꯇꯥꯕ ꯌꯥꯏ ꯅꯁꯟꯕ ꯑꯗꯨꯝꯅ ꯎꯅꯕꯗꯣ ꯅꯨꯡꯉꯥꯜꯂꯒ ꯄꯤꯌꯣ ꯍꯥꯏꯖꯕꯅꯦ
4: ꯏꯆꯟ ꯅꯠꯇꯦ ꯅꯪ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ꯒꯅꯤ
2: ꯇꯥꯕ ꯌꯥꯏ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ꯍꯥꯏꯕꯅꯦ
4: ꯉꯁꯤꯗꯤ ꯅꯪ
2: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ꯇꯥꯕ ꯌꯥꯏ
4: ꯂꯥꯛꯑꯣ
2: ꯇꯥꯕ ꯌꯥꯏ
4: ꯃꯥꯂꯦꯝ
2: ꯈꯨꯗꯥꯡ ꯄꯥꯏꯔꯛꯀꯅꯣ ꯁꯦ ꯇꯥꯗꯣ ꯍꯥꯏꯕꯅꯦ ꯇꯥꯗꯣ ꯇꯥꯕꯤ

ꯏꯁꯩ ꯁꯤ ꯇꯥꯍꯟꯖꯈꯤꯕ ꯂꯣꯏꯅꯅ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ꯈꯤꯕ ꯈꯨꯗꯤꯡ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ꯒꯤꯠ ꯃꯂꯥꯒꯤꯗꯃꯛ ꯋꯥꯏꯈꯣꯝ ꯆꯤꯡꯈꯩꯉꯥꯟꯕ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ꯁꯥꯏꯀ꯭ꯂꯣꯟ ꯊꯣ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ꯒꯤ ꯃꯇꯦꯡꯅ ꯄꯨꯡ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ꯈꯪꯕ ꯉꯝ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ꯁꯥꯏꯀ꯭ꯂꯣꯟ ꯊꯣ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ꯒꯤ ꯃꯇꯦꯡꯅ ꯄꯨꯡ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ꯈꯪꯕ ꯉꯝ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ꁨ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7 ꯀ꯭ꯂꯥꯁ 6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ꯅꯨꯃꯤꯠ ꯑꯃꯗꯤ ꯄ꯭ꯔꯤꯊꯤ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ꯊꯥꯅ ꯊꯥꯆꯤꯟꯕ ꯃꯇꯝꯗ ꯅꯨꯃꯤꯠꯇ ꯒ꯭ꯔꯍꯟ ꯂꯥꯛꯄ ꯁꯣꯂꯔ ꯏꯀ꯭ꯂꯤꯞꯁ ꯊꯣꯛ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ꯍꯦꯔꯤꯁꯟ ꯅꯣꯡꯊꯣꯝꯕꯝ ꯆꯤꯡꯈꯨ ꯍꯥꯏ ꯁ꯭ꯀꯨꯜ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ꯑꯅꯤꯁꯨꯕꯗ ꯑꯀꯣꯏꯖꯝ ꯗꯦꯅꯤꯁꯟ ꯇ꯭ꯔꯤꯅꯤꯇꯤ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ꯁ ꯔꯤꯌꯥ ꯈ꯭ꯔꯥꯏꯁ ꯖ꯭ꯌꯣꯇꯤ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29 ꯀ꯭ꯂꯥꯁ 6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ꯟꯅ ꯄꯣꯖꯤꯇꯤꯞꯇꯒꯤ ꯅꯦꯒꯦꯇꯤꯞꯇ ꯆꯠ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ꯅꯥꯟꯗꯩꯕꯝ ꯊꯣꯏꯊꯣꯏꯕ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ꯍꯧꯃꯥ ꯁꯪꯕ ꯐꯔꯗꯤꯅꯥꯟ ꯑꯣꯛꯖꯤꯂꯤꯌꯝ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ꯒꯣꯜꯁꯦꯝ ꯂꯤꯡꯖꯦꯜ ꯊꯧꯅꯥꯆꯅꯨ LM ꯍꯥꯏ ꯁ꯭ꯀꯨꯜ ꯑꯊꯣꯛꯄꯝ ꯊꯧꯕꯥꯜ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024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8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 SSM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ꯅꯨꯡꯒ ꯃꯤꯅꯤꯠ 35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ꯔꯦꯗꯤꯑꯣ ꯀ꯭ꯂꯥꯁꯀꯤ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ꯅꯤꯒ 24 ꯍꯥꯏꯅ ꯍꯥꯏꯖꯒꯗꯕ ꯇꯥꯡꯀꯛ ꯑꯗꯨ ꯆꯅꯤꯒ 24 ꯍꯥꯏꯅ ꯍꯥꯏꯖꯈ꯭ꯔꯦ.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ꯃꯨꯠ ꯈꯨꯗꯣꯜ ꯇꯧ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ꯅꯇꯥꯃꯤꯅꯁꯤ.

ꯆꯥꯎꯕ ꯗꯣꯃꯦꯁꯇꯤꯛ ꯑꯦꯚꯤꯌꯦꯁꯟ ꯃꯥꯔꯀꯦ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ꯍꯨꯝ 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ꯆꯍꯤ ꯑꯁꯤꯗ ꯗꯣꯃꯦꯁꯇꯤꯛ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ꯁꯦꯟꯖꯔ ꯀꯣꯇꯤ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ꯍꯦꯟꯅ ꯆꯠ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ꯖꯦꯅꯥ ꯈꯨꯃꯟꯊꯦ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ꯀꯦꯁꯣꯔ 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ꯝꯁꯤꯜꯂꯛꯂꯦ ꯑꯩꯒꯤ ꯂꯝꯕꯤ ꯏꯁꯩ 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ꯇꯤ ꯀꯨꯝꯕꯤꯗꯒꯤ ꯔꯣꯁꯅꯤ ꯄꯨꯌꯥꯝ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ꯑꯃꯗꯤ
1: ꯍꯤꯖꯝ ꯆꯤꯇꯔꯟꯖꯅ
0: ꯇꯔꯥꯝꯅꯣꯛ
1: ꯆꯔꯤ
0: 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ꯁꯤꯡꯒꯤ ꯆꯤꯊꯤ ꯄꯥꯎꯈꯨꯝ꯫

0: ꯊꯥ ꯈꯨꯗꯤꯡꯒꯤ ꯑꯅꯤꯁꯨ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ꯃꯔꯨꯞ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ꯛꯂꯤ꯫ ꯉ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ꯃꯣꯏꯒꯤ ꯄꯥꯎꯗꯝ ꯇꯝꯂꯛꯑ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ꯉ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ꯐꯣꯡꯗꯣꯛꯄꯤꯔꯛꯇꯨꯅ ꯑꯩꯈꯣꯏꯗ ꯆꯤꯊꯤ ꯀꯌꯥꯃꯔꯨꯝ ꯌꯧꯖꯔꯛꯂꯤ ꯆꯦꯇꯔꯟꯖꯥꯏ꯫
0: ꯑꯗꯨꯗꯤ ꯒꯥꯏꯇ꯭ꯔꯤ, ꯑꯩꯈꯣꯏ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ꯃꯣꯏꯒꯤ ꯄꯥꯎꯗꯝꯁꯤꯡ ꯏꯔꯛ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ꯇꯥꯔꯁꯤ ꯒꯥꯏꯇ꯭ꯔꯤ꯫
1: ꯃꯍꯧꯁꯥꯒꯨꯝꯅ ꯑꯩꯈꯣꯏ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ꯗ ꯑꯗꯨꯃꯛ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ꯃꯔꯨꯞ ꯑꯃꯒꯤ ꯆꯤꯊꯤ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ꯈꯠꯆꯔꯤꯕꯁꯤ ꯃꯔꯨꯞ ꯍꯋꯥꯏꯕꯝ ꯏꯕꯣ ꯆꯧꯕ ꯅꯝꯕꯣꯜ

0: ꯇꯥꯡ 22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ꯑꯁꯤꯗ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ꯃꯗꯤ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ꯑꯣꯖꯥ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ꯖꯥ ꯊꯧꯅꯥꯎꯖꯝ ꯃꯣꯃꯣꯇꯥ ꯑꯃꯗꯤ ꯑꯣꯖꯥ ꯖꯤꯡꯒꯣ, ꯑꯅꯤꯃꯛꯁꯨ ꯌꯥꯝꯅ ꯆꯨꯝ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ꯇꯅ ꯆꯤꯊꯤ ꯑ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ꯀꯤ ꯋꯥꯐꯝ ꯑꯁꯤ ꯂꯦꯡꯁꯤꯟꯕꯤꯔꯝꯕ ꯑꯣꯖꯥ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ꯅꯤꯒꯤ ꯃꯐꯝꯗꯁꯨ ꯑꯩ ꯁꯣꯏꯗꯅ ꯇꯝꯖꯒꯦ. ꯍꯥꯏꯔꯤꯕ ꯀꯁꯇꯃꯔꯤ ꯂꯣ ꯑꯁꯤ ꯑꯏꯕ ꯑꯣꯏꯅ ꯂꯩꯕ ꯌꯥꯕ꯭ꯔꯥ ꯍꯥꯏꯕꯒꯤ ꯋꯥꯍꯪ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ꯈꯔ ꯈꯖꯤꯛꯇꯤ ꯑꯗꯨꯃꯛꯄꯨ ꯀꯥꯡꯕꯤꯔꯝꯕ꯭ꯔꯥ ꯍꯥꯏꯅ ꯑꯩ ꯈꯟꯖꯩ. ꯈ꯭ꯔꯤꯁ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ꯔꯤꯄꯤꯠ ꯕ꯭ꯔꯣꯗꯀꯥꯁꯠ ꯇꯧꯖꯔꯛꯀꯦ, ꯃꯔꯨꯞ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ꯕꯤꯌꯨ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ꯒꯦ.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ꯅ ꯄꯤꯔꯤꯕ ꯃꯌꯥꯝꯁꯤ ꯄꯥꯕ ꯌꯥꯕꯒꯨꯝꯅ ꯑꯩꯈꯣꯏꯒꯤ ꯀꯁꯇꯃꯔꯤ ꯂꯣ ꯁꯤꯁꯨ ꯄꯥꯕ ꯌꯥꯕ, ꯃꯥꯒꯤ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ꯐꯣꯡ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ꯡ ꯑꯗꯨꯗꯤ ꯃꯇꯝꯒꯤ ꯏ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ꯆꯪꯗ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ꯑꯁꯨꯝꯅ ꯋꯥꯍꯪ ꯑꯅꯤꯒ ꯄꯨꯊꯣꯛꯄꯤꯔꯛꯇꯅ ꯃꯔꯨꯝꯅ ꯍꯦꯟꯅ ꯏꯈꯧ ꯂꯥꯡꯕꯒꯤ, ꯇꯥꯕꯤꯅꯤꯡꯕ ꯈꯪꯅꯤꯡꯕꯒꯤ ꯑꯁꯨꯝꯕ ꯏꯪꯒꯤꯠ ꯑꯃ ꯎꯠꯄꯤꯔꯛꯄꯁꯤꯒꯤꯁꯨ ꯅꯨꯡꯉꯥꯏꯕ ꯂꯩꯖꯩ. ꯃꯈꯥ ꯇꯥꯕꯗ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ꯔꯛꯇꯨ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ꯄꯦꯟꯕꯤꯅꯕ ꯍꯣꯠꯅꯕ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ꯍꯥꯏꯅ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ꯊꯪ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ꯁꯨ ꯆꯤꯊꯤ ꯏꯕꯤꯔꯛꯎ ꯃꯔꯨꯞꯄꯨ,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ꯑꯩꯈꯣꯏ ꯑꯅꯤꯅ ꯁꯣꯏꯗꯅ ꯉꯥꯏꯖꯔꯝꯒꯦ
1: ꯅꯥꯏꯖꯔꯝꯒꯦ
0: ꯍꯥꯏꯅ ꯊꯝꯖꯔꯤ. ꯃꯈꯥ ꯇꯥꯕꯁꯤꯗꯤ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ꯅ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ꯂꯒ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ꯕ ꯇꯥꯔꯦ.
1: ꯐꯒꯅꯤ ꯒꯥꯏꯇ꯭ꯔꯤ, ꯀꯅꯥꯒꯤ ꯆꯤꯊꯤꯕꯨ ꯑꯣꯏꯔꯤꯕ ꯄꯥꯎꯈꯨꯝ ꯄꯤ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ꯖꯔꯦ.
0: ꯃꯈꯥ ꯇꯥ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ꯅ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ꯑꯍꯩꯕꯝ ꯆꯤꯇꯦꯟ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ꯃꯍꯧꯁꯥꯒꯨꯝꯅ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ꯊꯦꯡꯅꯖꯗꯨꯅ ꯂꯥ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ꯑꯍꯩꯕꯝ ꯆꯤ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ꯃꯣꯏꯒꯤ ꯋꯥꯔꯣꯜ ꯄꯥꯎꯗꯝꯂꯛꯂꯤꯕ ꯇꯥꯁꯤ ꯒꯥꯏꯇ꯭ꯔꯤ?
0: ꯃꯔꯨꯞꯀꯤ ꯆꯤꯊꯤꯒꯤ ꯋꯥꯔꯣꯜꯗ ꯑꯁꯨꯝ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ꯑꯇꯥꯕ ꯄꯨꯝꯕꯕꯨ ꯀꯥꯟꯅ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ꯔꯤꯕ ꯊꯧꯔꯝꯅꯤ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1: ꯀꯌꯥꯗ ꯂꯥꯏꯕꯛ ꯐꯔꯕꯅꯣ ꯒꯥꯏꯇ꯭ꯔꯤ, ꯉ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ꯅꯨꯡꯁꯤꯕꯤ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ꯊꯧꯔꯝ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ꯐꯪꯖꯕ ꯑꯩꯈꯣꯏꯁꯤ ꯀꯌꯥꯒꯤ ꯃꯇꯤꯛ ꯂꯥꯏꯕꯛ
0: ꯑꯗꯨꯛꯀꯤ
1: ꯐꯔꯕꯅꯣ
0: ꯃꯇꯤꯛ ꯂꯥꯏꯕꯛ
1: ꯍꯥꯏ
0: ꯐꯕꯅꯤ. ꯃꯈꯥ ꯇꯥꯔꯛꯄ ꯋꯥꯔꯣꯜꯗ ꯑꯁꯨꯝ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ꯊꯧꯔꯝꯁꯤꯡ ꯑꯌꯥꯝꯕ ꯂꯣꯏꯅ ꯀꯥꯟꯅꯩ, ꯂꯣꯏꯅ ꯅꯨꯡꯉꯥꯏ. ꯈꯔꯗꯪ ꯄꯜꯂꯕꯗ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ꯗ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ꯅꯦꯖꯤꯡ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ꯂꯤꯟ ꯎ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ꯄ꯭ꯔꯤꯜꯒꯤ ꯇꯥꯡ 17ꯇ ꯏꯟꯗꯤꯌꯟ ꯐꯣꯔꯦꯁ ꯁꯔꯚꯤꯁ ꯃꯍꯃꯗ ꯕꯦꯒꯝ ꯎꯅꯕꯤꯈꯤꯕ ꯁꯂꯤꯝ ꯐꯨꯁꯝ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ꯑꯗꯨꯝ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ꯃꯔꯨꯞꯀꯤ ꯆꯤꯊꯤꯒꯤ ꯋꯥꯔꯣꯜꯁꯤꯗ ꯊꯥꯒꯠꯄꯤꯔꯛꯂꯤ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ꯍꯥꯏꯕ ꯇꯥꯔꯦ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ꯈꯤꯕ ꯑꯦꯄ꯭ꯔꯤꯜꯒꯤ ꯇꯥꯡ 19ꯗ ꯃꯤꯁ ꯀ꯭ꯋꯤꯟ ꯃꯅꯤꯄꯨꯔ ꯇꯥꯕꯤꯈꯤꯕꯤ ꯕꯕꯤꯅꯥ ꯊꯣꯛꯆꯣꯝ ꯎꯅ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ꯅ ꯍꯧꯈꯤꯕ ꯇꯥꯡ 21ꯗ ꯄꯦꯅꯥꯒꯤ ꯑꯁꯩꯕꯤ ꯗꯣ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ꯎꯟꯅꯕꯤꯈꯤꯕꯤ ꯃꯤꯂꯦꯅꯤꯌꯥ ꯈꯣꯏꯔꯥꯛꯄꯝ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ꯑꯗꯨꯒ ꯄꯦꯅꯥꯒꯤ ꯑꯁꯩꯕ ꯄ꯭ꯔꯦꯝ ꯀꯥꯟꯇ ꯎꯟꯅꯕꯤꯔꯛꯈꯤꯕꯁꯨ ꯇꯥꯕꯗ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ꯈꯤ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ꯐꯨꯡꯒꯥ ꯋꯥꯔꯤꯁꯨ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ꯑꯗꯨꯃꯛ ꯄꯟꯕꯤꯔꯛꯂꯤ ꯃꯔꯨꯞ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ꯂꯥꯁ 12ꯀꯤ ꯀꯣꯁꯦꯝꯅ ꯂꯧꯕ ꯀ꯭ꯂꯥꯁ 12ꯀꯤ ꯑꯦꯛꯖꯥꯃꯤꯅꯦꯁꯟ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ꯇꯣꯞꯄꯔꯁꯤꯡ ꯎꯅꯕꯒꯤ ꯊꯧꯔꯝ, ꯃꯅꯤꯄꯨꯔ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ꯀꯃꯤꯁꯟ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ꯀꯌꯥ ꯎ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ꯎꯅ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ꯄꯜꯂꯨꯗ꯭ꯔꯒꯁꯨ ꯑꯗꯨꯃꯛ ꯀꯥꯟꯅꯕ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ꯏꯈꯤ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ꯒꯥ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ꯃꯤꯡ ꯈꯔ ꯈꯖꯤꯛ ꯄꯟ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 ꯃꯁꯤꯈꯛ ꯅꯠꯇꯅ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 ꯇꯥꯕꯗ ꯀꯥꯟꯅ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ꯕ ꯊꯧꯔꯝꯅꯤ ꯍꯥꯏꯅ ꯃꯔꯨꯞꯀꯤ ꯏꯍꯥꯟ ꯍꯥꯟꯕ ꯋꯥꯔꯣꯜꯗ ꯊꯝꯕꯤꯔꯛꯂꯤꯕꯁꯤꯅ ꯇꯥꯛꯄꯗꯤ ꯃꯔꯨꯞ ꯆꯤꯇꯦꯟ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ꯕꯤ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ꯕ,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ꯂꯥꯞꯊꯣꯛ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ꯔꯤꯜ ꯊꯥꯁꯤ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ꯈꯣꯝꯖꯤꯜꯂꯒ ꯊꯃꯣꯏꯗ ꯐꯥꯎꯕꯗ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ꯈꯟꯒꯠꯂꯒ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ꯈꯣꯏꯕꯨ ꯅꯨꯡꯁꯤꯕꯤꯕ,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ꯁꯤꯡꯅ ꯀꯩꯗꯧꯅꯨꯡꯗ ꯃꯔꯨꯞꯁꯤꯡꯕꯨ ꯀꯥꯎꯖꯔꯣ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ꯞꯇ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ꯎ,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ꯒꯦ. ꯑꯗꯨꯕꯨ ꯒꯥꯏꯇ꯭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ꯑꯁꯨꯝ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ꯉꯁꯤ ꯃꯔꯨꯞ ꯖꯤꯇꯦꯟ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ꯕꯤꯗ ꯊꯥꯒꯠ ꯋꯥꯔꯣꯜ ꯀꯌꯥ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ꯑꯩꯈꯣ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ꯒꯤꯗꯤ ꯊꯥꯒꯠ ꯋꯥꯔꯣꯜ ꯉꯥꯛꯇꯅꯤ ꯍꯥꯏꯖꯔꯤꯕ,
0: ꯃꯥꯅꯤ,
1: ꯃꯁꯤ ꯊꯝꯕꯤꯔꯛꯄꯗ ꯀꯔꯤ ꯐꯥꯎꯕꯤꯕꯒꯦ?
0: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ꯟꯖꯕ ꯅꯨꯡꯉꯥꯏꯕꯗꯨꯅꯤ.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ꯃꯛ ꯑꯩꯒꯤ ꯅꯠꯇꯦ, ꯆꯤꯇꯔꯟꯖꯟꯒꯤ ꯅꯠꯇꯦ
1: ꯍꯥꯏꯖꯔꯤꯕ,
0: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ꯀꯥꯟꯅꯩꯒ ꯍꯥꯏꯕ

0: ꯂꯥꯟꯊꯣꯛꯀꯗꯕ ꯃꯇꯝꯁꯤ ꯌꯧꯔꯛꯂꯦ ꯍꯥꯏꯕꯁꯤꯃ ꯈꯪꯂꯤꯕꯁꯤꯃ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ꯠꯊꯗꯅ ꯊꯋꯥ ꯌꯥꯎꯅ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ꯇꯥꯕꯤ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ꯔꯨꯞ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ꯔꯣꯜ ꯏꯔꯛꯂꯤꯕ ꯇꯥꯁꯤ ꯒꯥꯏꯇ꯭ꯔꯤ?
1: ꯃꯔꯨꯞ, ꯍꯧꯈꯤꯕ ꯑꯦꯄ꯭ꯔꯤꯜꯒꯤ ꯇꯥꯡ 29ꯗ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ꯏ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ꯍꯥꯏ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ꯇꯨꯝꯔꯃꯅꯤꯕꯨ ꯎꯟꯅꯕꯤꯗꯨꯅ ꯃꯤꯂꯦꯅꯤꯌꯥ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ꯈ꯭ꯔꯦ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ꯏ꯫
0: ꯍꯧꯈꯤꯕ ꯑꯦꯄ꯭ꯔꯤꯜꯒꯤ ꯇꯥꯔꯤꯛ 29ꯗ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ꯏ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ꯔꯃꯅꯤ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ꯃꯤꯂꯤꯅꯤꯌꯥ ꯈ꯭ꯋꯥꯏꯔꯥꯛꯄꯝ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ꯇꯥꯛꯄꯤꯔꯛꯄ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ꯋꯥꯐꯝ ꯊꯝꯖꯒꯦ ꯒꯥꯏꯇ꯭ꯔꯤ꯫ ꯃꯔꯨꯞꯀꯤ ꯊꯥꯒꯠ ꯋꯥꯔꯣꯜ ꯑ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ꯔꯨꯞ ꯃꯤꯂꯤꯅꯤꯌꯥ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ꯃꯨꯇꯨꯝ ꯔꯃꯅꯤꯒꯤ ꯃꯐꯝ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ꯄꯥꯎꯗꯝ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ꯞꯇ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ꯇꯨ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ꯃꯔꯨꯞ ꯇꯤꯂꯣꯇ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ꯒꯥꯏꯇ꯭ꯔꯤ꯫ ꯑꯔꯣꯏ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ꯑꯩ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1: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ꯗꯤ ꯑꯔꯣꯏꯕ ꯆꯤꯊꯤꯁꯨ ꯑꯣꯏꯒꯗꯧꯔꯤꯕ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ꯀꯤ ꯆꯤꯊꯤꯅꯣ ꯆꯤꯇꯔꯟꯖꯟ?
0: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ꯃꯔꯨꯞ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ꯑꯩꯈꯣꯏ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ꯞ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ꯃꯔꯨꯞ ꯑꯃ ꯈꯪꯅꯤ꯫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ꯗꯤ ꯃꯔꯨꯞꯁꯤ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ꯗ꯭ꯔꯤ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ꯉ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ꯅ ꯊꯥꯖꯗꯕ ꯃꯍꯧꯁꯥꯒꯨꯝꯅ ꯌꯥꯎꯔꯝꯗꯕ ꯃꯔꯨꯞ ꯀꯌꯥ ꯑꯃ ꯉꯁꯤ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ꯃꯔꯨꯞ ꯗꯤꯅꯆꯟꯗ꯭ꯔ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ꯃꯔꯨꯞ ꯑꯅꯤꯕꯨ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ꯅꯣꯂꯨ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ꯏ꯫
1: ꯃꯔꯨꯞꯄꯨ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0: ꯃꯈꯥ ꯇꯥꯔꯛꯄ ꯃꯔꯨꯞꯀꯤ ꯆꯤꯊꯤꯒꯤ ꯋꯥꯔꯣꯜꯗ ꯑꯩꯅ ꯃꯔꯨꯞ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ꯒꯤ ꯏꯁꯩ ꯑꯍꯨꯝ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ꯄꯨꯀꯩꯗ ꯍꯥꯞꯆꯤꯟꯕꯤꯌꯨ꯫ ꯏꯁꯩ ꯑꯍꯨꯝ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ꯅꯪꯒꯤ ꯄꯨꯟꯁꯤꯗ ꯌꯦꯠꯇꯅ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ꯅ ꯁꯛꯄ, ꯔꯤꯁꯤ ꯄꯣꯂꯦꯝꯅ ꯇꯦꯔꯥꯡꯕ, ꯑꯦꯅꯥꯔ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ꯅꯤꯁꯨꯕꯗ ꯎꯅꯤꯡꯕ ꯃꯥꯏꯊꯣꯡ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ꯅ ꯁꯛꯄ,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ꯍꯨꯝ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ꯏꯕꯗ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ꯅ ꯁꯛꯄ, ꯑꯀꯤꯕ ꯂꯩꯇꯦ ꯍꯥꯏꯅ ꯁꯩꯍꯧꯕ ꯗꯦꯕꯤꯠ ꯁꯨ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ꯗꯤꯅꯦꯁ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ꯍꯥꯞꯆꯤꯟꯕꯤꯌꯨ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ꯞꯀꯤ ꯑꯔꯣꯏꯕ ꯆꯤꯊꯤꯒꯤ ꯆꯥꯀꯩ ꯃꯇꯥꯡꯁꯤꯗ ꯁꯤꯡꯁꯤꯟꯕꯤꯔꯤ꯫
1: ꯃꯔꯨꯞꯁꯦ, ꯑꯩꯅꯁꯨ ꯍꯥꯟ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ꯊꯥꯕ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ꯖꯔꯤꯕ ꯉꯥꯏꯈꯣ ꯇꯥꯈꯤꯁꯤ ꯍꯥꯏꯔꯤꯕ ꯑ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ꯂꯦꯞ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ꯕ ꯃꯔꯨꯞ ꯑꯃꯈꯛ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ꯗ ꯀꯔꯤ ꯏꯁꯩ ꯂꯩꯔꯤꯕ, ꯀꯔꯤ ꯋꯥꯠꯂꯤꯕ ꯍꯥꯏꯕꯁꯤꯐꯥꯎ ꯈꯪꯅ ꯃꯔꯨꯞ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ꯇ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ꯁꯣꯏ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ꯁꯤꯟꯗꯨꯅ ꯃꯌꯥ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ꯑ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ꯃꯇꯥꯡ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ꯉꯩ ꯃꯇꯝꯁꯤꯗ ꯃꯔꯨꯞ ꯀꯌꯥ ꯃꯔꯨꯞ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ꯈꯣꯏ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ꯁꯟꯗꯣꯛꯆꯅ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ꯀꯔꯤꯒꯨꯝꯕ SMS ꯑꯃꯠꯇ, ꯆꯤꯊꯤ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ꯍꯧꯗꯅꯕ ꯉꯁꯤ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ꯑꯣꯏꯅꯗꯤ ꯍꯣꯠꯅꯖꯗꯨꯅ ꯂꯥꯛꯂꯤ, ꯑꯗꯨꯕꯨ ꯃꯔꯨꯞ ꯈꯔꯅ ꯏꯁꯩꯗꯒ ꯂꯧꯈꯠꯄꯤꯔꯛꯇ꯭ꯔꯦ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ꯑꯗꯨꯃꯛ ꯐꯥꯎꯖꯩ꯫ ꯃ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ꯒ ꯏꯁꯩꯁꯤ ꯑꯩꯈꯣꯏꯗ ꯂꯩꯇꯕ ꯏꯁꯩ ꯑꯣꯏꯕ,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ꯏꯁꯩꯁꯦ ꯐꯤꯂꯝ ꯏꯁꯩ ꯑꯣꯟꯈ꯭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ꯁꯨ ꯇꯧꯕ ꯉꯝꯖꯗ꯭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ꯉꯥꯏꯈꯣ ꯇꯥꯈꯤꯁꯤ ꯍꯥꯏꯔꯤꯕꯁꯤꯗꯤ ꯑꯦꯜꯕꯝ ꯏꯁꯩ ꯈꯛꯇꯃꯛ ꯀꯣꯟꯁꯤꯟꯖꯕꯅꯤꯅ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ꯃꯔꯨꯝ ꯂꯩꯔ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ꯂꯥꯟ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ꯃꯗꯤ ꯂꯩꯖꯩ ꯍꯥꯏꯅ ꯑꯩ ꯑꯃꯨꯛꯀ ꯁꯦꯡꯗꯣꯛꯆ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ꯉꯥꯏꯈꯣ ꯇꯥꯈꯤꯁꯤ ꯑꯁꯤ ꯂꯤꯁꯅꯔ ꯆꯣꯏꯁ ꯍꯥꯏ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ꯊꯝꯕ ꯅꯨꯃꯤꯠ ꯑꯁꯤ ꯊꯥ ꯑꯃ ꯑꯅꯤꯒꯤ ꯃꯃꯥꯡꯁꯤꯗ ꯑꯍꯣꯡꯕ ꯂꯩꯈꯤꯕꯅꯤꯅ ꯃꯔꯨꯞ ꯈꯔꯗ ꯆꯃꯝꯅꯕꯁꯨ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 ꯁꯦꯡꯗꯣ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ꯂꯤꯁꯅꯔ ꯆꯣꯏꯁ ꯑꯁꯤ ꯍꯥꯟꯅ ꯌꯨꯝꯁꯀꯩꯁꯥꯃꯗꯤ ꯏꯔꯥꯏ ꯑꯣꯏꯔꯝ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ꯍꯞꯇꯥ ꯑꯃꯒꯤ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ꯃꯗꯤ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ꯑꯣꯏꯖꯔꯦ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ꯃꯔꯨꯞ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ꯇ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ꯗ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ꯕꯤꯕꯁꯤ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ꯁꯨ ꯂꯦꯞꯇꯅ ꯆꯤꯊꯤ ꯄꯤ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ꯂꯧꯈꯠꯆꯈ꯭ꯔꯤꯕ ꯆꯤꯊꯤ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ಅಮದಿ ಪೋಸ್ಟಲ್ ಅಡ್ರೆಸ್ ಅಮುಕ ಹನ್ನ ನಿಂಗ್ಸಿಂಗ್ಜರಿ. ಐಕೈಗಿ ಫೋನ್ ನಂಬರ್ದಿ 7005489767. ಥಮ್ಜರಿಬಾ ಇಮೇಲ್ ಅಡ್ರೆಸ್ ನ youthair@gmail.com. ಐಕೈಗಿ ಥಮ್ಜರಿಬಾ ಪೋಸ್ಟಲ್ ಅಡ್ರೆಸ್ ದಿ ಟು ದ ಸ್ಟೇಷನ್ ಡಿರೆಕ್ಟರ್ All India Radio Imphal, Palace Compound 795001. Thamjari ba email address, postal address, amadi mobile number sing asida leap tana chithi thabirak tuna naharol gi khonjil gi chithi pa hungi thorambu mapung pahan biyo haibo wafam thamjari matang thagi anishub irai numita amu marub singi chithi bu adom gi marub gaitri sarang thiam amadi.
0: Hisam sitaranjana.
1: Khaurang na ngai jari haibo wafam thamjari. ngashigi oinadi thoram tabiram liba marup singbu adomgi marup gaitri sarangthem amadi
0: hizam sitaranjana amukahna
1: khurum jari.

ꯁꯉꯥꯏ ꯊꯤꯟꯗꯅꯤ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ꯀꯤ ꯂꯩꯃꯌꯣꯟꯗꯒꯤ ꯅꯣꯡꯆꯨꯞ ꯑꯣꯏꯔꯞꯅ ꯐꯅ ꯁꯥꯡꯅ ꯆꯠꯊꯔꯒ ꯂꯩꯕ ꯁꯉꯥꯏꯊꯦꯜ ꯀꯧ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ꯀꯤ ꯂꯥꯜꯍꯧ ꯈꯨꯠꯄꯨ ꯊꯨꯡꯂꯔꯦ ꯂꯝꯃꯤꯠꯂꯣꯟ ꯀꯧꯕ ꯀꯣꯔꯕꯦꯛ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ꯡꯊꯣꯜ ꯋꯥꯔꯤꯗ ꯑꯁꯨꯝꯅ ꯍꯥꯏꯔꯤ ꯁꯉꯥꯏꯊꯦꯜ ꯀꯧꯕꯗꯤ ꯇꯥꯎꯔꯣꯏ ꯅꯥꯏꯅ ꯁꯥ ꯑꯣꯏꯅ ꯆꯦꯜꯂꯛꯏ ꯂꯩꯃꯔꯦꯟꯅ ꯉꯥꯏꯉꯝꯃꯤꯌꯦ ꯑꯗꯨꯗꯒꯤ ꯁꯉꯥꯏꯊꯦꯜ ꯀꯧꯋꯦ ꯃꯐꯝ ꯑꯁꯤ ꯌꯥꯝꯅ ꯄꯥꯛ ꯆꯥꯎꯔꯕ ꯊꯦꯜ ꯑꯃꯅꯤ ꯃꯥꯏꯀꯩ ꯃꯔꯤ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ꯕꯤ ꯋꯥꯒꯤ ꯋꯥꯄꯜ ꯀꯌꯥꯅ ꯏꯀꯣꯏ ꯀꯣꯏꯁꯤꯜꯂꯤ ꯃꯅꯥ ꯄꯨꯡꯂꯕ ꯎꯖꯥꯎ ꯀꯌꯥꯁꯨ ꯏꯀꯣꯏ ꯀꯣꯏꯅ ꯍꯧꯋꯤ ꯋꯥꯄꯜꯒꯤ ꯂꯩꯄꯨꯡꯅ ꯑꯀꯣꯏꯕ ꯑꯗꯣ ꯋꯥꯡꯂꯞꯁꯨ ꯇꯧꯅ ꯂꯥꯟꯕꯜ ꯑꯃꯒꯤ ꯐꯔꯥꯏꯀꯣꯟ ꯈꯥꯕꯗꯧꯅ ꯇꯧꯏ ꯃꯄꯥꯟꯗꯒꯤ ꯌꯦꯡꯁꯤꯟꯕꯗ ꯃꯅꯨꯡꯗ ꯃꯤ ꯂꯩ ꯅꯠꯇ꯭ꯔꯒ ꯂꯣꯠꯂꯤ ꯍꯥꯏꯕ ꯑꯗꯣ ꯎꯕ ꯐꯪꯗꯦ ꯑꯁꯪꯕ ꯅꯥꯄꯤꯁꯤꯡꯅ ꯊꯦꯜ ꯑꯗꯣ ꯌꯥꯝꯅ ꯐꯖꯩ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ꯆꯔꯣꯠ ꯍꯥꯕꯨꯡ ꯈꯔ

ꯂꯩꯕ ꯎꯏ ꯅꯥꯄꯤꯗꯤ ꯀꯥ ꯍꯦꯟꯅ ꯋꯥꯡꯈꯠꯄ ꯉꯝꯗꯦ ꯑꯀꯣꯏꯕꯗ ꯇꯥꯔꯤꯕ ꯈꯨꯟꯃꯤꯁꯤꯡꯅ ꯂꯣꯏꯕ ꯁꯟ ꯏꯔꯣꯏ ꯍꯥꯃꯦꯡꯅꯆꯤꯡꯕ ꯀꯌꯥꯅ ꯊꯦꯜꯒꯤ ꯁꯖꯤꯛ ꯆꯥꯔꯦ ꯊꯦꯜ ꯑꯁꯤꯗ ꯂꯝ ꯈꯣꯞꯆꯤꯟꯗꯨꯅ ꯈꯨꯟꯗꯥꯕꯗꯤ ꯈꯨꯟꯖꯥꯁꯤꯡꯅ ꯀꯤꯅꯩ ꯄꯨꯋꯥꯔꯤ ꯃꯇꯝꯒꯤ ꯂꯥꯏꯅꯨꯕ ꯂꯥꯏꯅꯨꯕꯤꯒꯤ ꯁꯥꯟꯅꯐꯝꯅꯤ ꯍꯥꯏꯗꯨꯅ ꯀꯤꯅꯩ ꯂꯥꯏꯒꯤ ꯈꯨꯐꯝꯗꯤ ꯂꯩꯇꯦ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ꯀꯤ ꯇꯥꯡꯕ ꯂꯥꯟꯆꯠ ꯂꯝꯗꯥꯏꯗ ꯂꯥꯟꯕꯟ ꯑꯣꯏꯔꯨꯒꯗꯕ ꯃꯐꯝ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ꯀꯨꯞꯅ ꯈꯟꯅꯩ ꯊꯥꯡꯖꯝ ꯀꯣꯏꯔꯦꯡꯒꯤ ꯃꯆꯥꯅꯨꯄꯥ ꯊꯥꯡꯖꯝ ꯀꯣꯔꯣꯕ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ꯂꯥꯟꯕꯟꯒꯤ ꯃꯇꯥꯡ ꯑꯁꯦ ꯍꯧꯗꯣꯔꯛꯈꯤ ꯁꯅꯀ꯭ꯌꯥ ꯂꯥꯟꯕꯟ ꯑꯁꯤꯕꯨ ꯀꯗꯥꯏꯗ ꯑꯣꯏꯔꯨꯒꯗꯒꯦ ꯀꯣꯔꯣꯕ ꯅꯪꯅ ꯃꯗꯨ ꯍꯧꯗꯣꯔꯛꯄ ꯌꯥꯝꯅ ꯐꯔꯦ ꯑꯩꯗꯤ ꯈꯟꯕꯨ ꯈꯜꯂꯨꯗꯦ ꯏꯕꯨꯡꯁꯤꯅ ꯉꯥꯏꯍꯥꯛ ꯈꯜꯂꯒ ꯃꯌꯥꯝꯒꯤ ꯃꯣꯠ ꯂꯧꯕ ꯑꯣꯏꯅꯁꯨ ꯍꯥꯏꯔꯤ ꯏꯄꯥ ꯏꯇꯣꯟ ꯀꯌꯥꯁꯨ ꯌꯥꯎꯕꯤ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ꯟꯐꯝ ꯂꯥꯟꯕꯟ ꯑꯁꯤꯕꯨ ꯀꯗꯥꯏꯗ ꯑꯣꯏꯔꯨꯁꯤꯒꯦ ꯍꯥꯏꯕꯗꯣ ꯈꯔ ꯍꯥꯏꯕꯤꯔꯣ ꯉꯥꯉꯣꯝ ꯃꯅꯤꯍꯥꯔ ꯀꯧꯕ ꯑꯍ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ꯁꯅꯀ꯭ꯌꯥ ꯏꯕꯨꯡꯉꯣ ꯃꯍꯧꯁꯥꯗꯒꯤ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ꯃꯥꯛꯂꯪꯗ ꯂꯥꯟꯕꯟ ꯑꯣꯏꯔꯨꯕꯅ ꯐꯒꯗ꯭ꯔ ꯈꯟꯖꯩꯗꯣ ꯅꯅꯥꯏꯗꯤ ꯍꯥꯏꯁꯅꯥꯝ ꯀꯟꯍꯥꯏꯅ ꯑꯣꯛꯁꯤꯜꯂꯛꯏ ꯇꯥꯗꯟ ꯃꯥꯛꯂꯪꯗ ꯂꯥꯟꯕꯟ ꯑꯣꯏꯈꯤꯕ ꯇꯥꯡꯕ ꯂꯥꯟ ꯑꯃꯠꯇ ꯃꯥꯏ ꯄꯥꯛꯈꯤꯗꯦ ꯀꯣꯅꯨꯡ ꯂꯥꯟꯃꯤ ꯅꯠꯇ ꯉꯝꯈꯤ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ꯕꯅ ꯑꯃꯨꯛ ꯅꯣꯠꯁꯤꯜꯂꯛꯏ ꯍꯣꯏꯅꯤ ꯍꯣꯏꯅꯤ ꯏꯇꯥꯎ ꯀꯟꯍꯥꯏꯅ ꯇꯥꯛꯄꯤꯔꯤꯕꯗꯣ ꯑꯆꯨꯝꯕꯅꯤ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ꯁꯥꯃꯨꯄꯟꯗ ꯑꯣꯏꯕꯅ ꯐꯒꯗ꯭ꯔ ꯈꯟꯖꯩꯗꯣ ꯃꯩꯅꯝ ꯑꯉꯥꯡꯖꯥꯎꯅ ꯑꯃꯨꯛ ꯍꯥꯏꯔꯤ ꯁꯥꯃꯨꯄꯟꯗꯤ ꯂꯥꯞꯃꯜꯂꯤꯗ ꯀꯣꯅꯨꯡ ꯅꯛꯁꯤꯟꯅ ꯂꯥꯟꯕꯟ ꯑꯣꯏꯔꯕꯗꯤ ꯂꯥꯟ ꯊꯨꯅ ꯂꯣꯏꯒꯗ꯭ꯔ ꯈꯟꯖꯩ ꯏꯉꯨꯗꯝ ꯎꯔꯥꯕ ꯀꯧꯕ ꯀꯁꯥꯔꯒꯤ ꯕꯥꯁ ꯀꯥꯟꯗꯤꯗꯒꯤ ꯃꯩꯇꯩ ꯑꯍꯜ ꯑꯃ ꯌꯥꯎꯔꯤ ꯃꯍꯥꯛꯇꯤ ꯃꯍꯧꯁꯥ ꯂꯥꯟ ꯀꯌꯥ ꯌꯥꯎꯔꯛꯂꯕꯅꯤ ꯂꯥꯟꯅꯤꯡ ꯍꯟꯗꯣꯛꯇꯨꯅ ꯆꯦꯜꯂꯛꯂꯒ ꯕꯥꯁ ꯀꯥꯟꯗꯤꯗ ꯈꯨꯟꯗꯥꯈꯤꯕꯅꯤ 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ꯇ ꯂꯩꯍꯧꯏ ꯃꯈꯣꯏꯒ ꯑꯃꯨꯛ ꯂꯩꯃꯤꯟꯅꯔꯨꯕ ꯄꯥꯝꯂꯛꯇꯨ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ꯀꯤ ꯂꯥꯟ ꯌꯥꯎꯍꯧꯔꯒꯦ ꯈꯟꯗꯨꯅ ꯂꯥꯛꯄꯅꯤ ꯃꯍꯥꯛꯇꯤ ꯃꯌꯥꯝꯅ ꯉꯥꯡꯅꯔꯤꯕ ꯑꯗꯣ ꯇꯨꯃꯤꯟꯅ ꯑꯗꯨꯝ ꯇꯥꯗꯨꯅ ꯂꯩ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ꯑꯍꯥꯟꯕꯗ ꯃꯁꯥꯕꯨ ꯃꯁꯛ ꯇꯥꯛꯆ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ꯅꯣꯂꯨꯛꯅ ꯑꯃꯨꯛ ꯍꯥꯏꯔꯤ ꯁꯅꯀ꯭ꯌꯥ ꯏꯕꯨꯡꯉꯣ ꯅꯅꯥꯏ ꯑ�ꯈꯣꯏ ꯈꯔꯅ ꯆꯍꯤ ꯀꯌꯥꯒꯤ ꯃꯃꯥꯡꯗ ꯂꯣꯠꯂꯝ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ꯂꯩ ꯂꯥꯏꯐꯝꯅꯤ ꯍꯥꯏꯗꯨꯅꯁꯨ ꯈ꯭ꯋꯥꯏꯅ ꯀꯤ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ꯏꯔꯕꯗꯤ ꯁꯥꯐꯒꯗ꯭ꯔ ꯈꯜꯂꯤ ꯏꯇꯣꯟ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ꯌꯥꯝꯅ ꯈꯪꯅꯤꯡꯅ ꯍꯪꯂꯤ ꯃꯐꯝ ꯑꯗꯨꯕꯨ ꯀꯗꯥꯏꯗ ꯂꯩꯕꯅꯣ ꯃꯃꯤꯡꯅ ꯀꯔꯤ ꯀꯧꯕ ꯂꯝꯂꯦꯟꯅꯣ ꯇꯥꯛꯄꯤꯌꯨꯗꯣ ꯁꯅꯀ꯭ꯌꯥ ꯏꯕꯨꯡꯉꯣ ꯏꯉꯨꯗꯝ ꯎꯔꯥꯕ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ꯁꯉꯥꯏꯊꯦꯜ ꯍꯥꯏꯔꯤꯕ ꯎꯃꯪ ꯋꯥꯃꯪꯅ ꯂꯥꯟꯕꯟ ꯑꯣꯏꯔꯒ ꯂꯩꯕ ꯊꯦꯜ ꯑꯗꯨꯃꯛꯇꯗ ꯂꯥꯟꯐꯝ ꯑꯣꯏꯔꯒ ꯂꯝꯕꯥ ꯂꯝꯕꯥ ꯌꯥꯅꯔꯕꯗꯤ ꯁꯥꯐꯒꯗ꯭ꯔ ꯈꯜꯂꯤ ꯑꯦ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ꯔꯦ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ꯌꯥꯅꯤꯡꯕ ꯎꯠꯂꯗꯨꯅ ꯍꯥꯏꯔꯤ ꯁꯉꯥꯏꯊꯦꯜꯗ ꯂꯥꯟꯕꯟ ꯑꯣꯏꯔꯨꯔꯁꯤ ꯃꯐꯝ ꯑꯗꯨꯒꯤ ꯂꯝꯃꯤꯠ ꯇꯨꯃꯤꯠ ꯑꯃꯗꯤ ꯂꯥꯏ ꯊꯧꯅꯤꯔꯣꯜꯁꯨ ꯈꯪꯕ ꯏꯇꯣꯟꯅ ꯃꯥꯡ ꯊꯥꯕꯤꯌꯨꯗꯣ ꯌꯥꯊꯪ ꯑꯗꯨꯃꯛ ꯅꯅꯥꯏ ꯎꯔꯥꯕꯅ ꯉꯥꯛꯆꯒꯅꯤ ꯏꯉꯨꯗꯝ ꯎꯔꯥꯕꯅ ꯅꯣꯂꯨꯛꯅ ꯈꯨꯝꯖꯩ ꯑꯁꯨꯝ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ꯀꯤ ꯂꯥꯜꯍꯧ ꯈꯨꯠꯄꯨ ꯁꯉꯥꯏꯊꯦꯜꯗ ꯂꯥꯟꯕꯟ ꯁꯥꯗꯨꯅ ꯂꯩꯔꯕꯅꯤ ꯂꯝꯗꯝ ꯑꯗꯨꯕꯨ ꯀꯣꯜꯂꯤꯕ ꯂꯥꯏꯔꯦꯝꯕ ꯂꯥꯏꯔꯦꯝꯕꯤ ꯑꯅꯤꯒꯤ ꯏꯔꯥꯠ ꯊꯧꯅꯤꯁꯨ ꯎꯔꯥꯕ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 ꯑꯃꯗꯤ ꯂꯥꯟꯃꯤꯁꯤꯡꯁꯨ ꯈꯨꯔꯨꯝꯗꯨꯅ ꯂꯥꯟꯒꯤ ꯃꯥꯏ ꯄꯥꯛꯅꯕ ꯊꯧꯅꯤꯖꯈꯤ ꯍꯧꯖꯤꯛꯇꯤ ꯂꯝ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ꯏꯔꯕꯅꯤꯅ ꯀꯝꯗ�ꯧꯅ ꯂꯥꯟꯊꯦꯡꯅꯁꯤꯒꯦ ꯍꯥꯏꯕꯗꯣ ꯈꯟꯅꯔꯁꯤ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ꯍꯧꯗꯣꯔꯛꯏ ꯏꯕꯨꯡꯁꯤ ꯇꯦꯂꯦꯝ ꯇꯦꯝꯕꯅ ꯅꯣꯂꯨꯛꯅ ꯀꯧꯖꯔꯒ ꯍꯪꯒꯠꯆꯩ ꯉꯁꯤ ꯅꯨꯃꯤꯗꯥꯡꯒꯤ ꯆꯥꯛꯂꯦꯟ ꯆꯥꯔꯒ ꯀꯣꯅꯨꯡꯂꯦꯟ ꯇꯝꯅ ꯍꯦꯛꯇ ꯍꯥꯏꯒꯠꯄꯅ ꯐꯒꯗ꯭ꯔ ꯈꯟꯖꯩꯗꯣ ꯅꯅꯥꯏ ꯇꯦꯝꯕꯅ ꯏꯕꯨꯡꯁꯤ ꯑꯩꯈꯣ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ꯏꯊꯅ ꯂꯩꯇꯕꯅ ꯐ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ꯅꯅꯥꯏꯅꯁꯨ ꯈꯟꯖꯩ ꯏꯕꯨꯡꯉꯣ ꯇꯦꯝꯕꯅꯁꯨ ꯍꯧꯗꯣꯔꯛꯂꯦ ꯃꯩꯅꯝ ꯑꯉꯥꯡꯖꯥꯎꯅ ꯑꯣꯛꯁꯤꯜꯂꯛꯏ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ꯕ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ꯏ ꯏꯕꯨꯡꯁꯤ ꯅꯤꯡꯊꯦꯝ ꯇꯣꯟꯒꯤ ꯂꯥꯜꯍꯧ ꯈꯨꯠꯄꯨ ꯊꯨꯡꯂ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 ꯀꯣꯅꯨꯡꯕꯨ ꯌꯧꯔꯝꯗꯧ ꯃꯥꯜꯂꯤꯗ ꯏꯅꯤꯡꯊꯧ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ꯑꯔꯣꯅꯥꯏ ꯄꯥꯎ ꯈꯣꯝꯕ ꯀꯌꯥ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ꯊꯥꯗꯣꯛꯏ ꯍꯥꯏꯗꯨꯅꯁꯨ ꯇꯥꯖꯩꯗꯣ ꯏ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ꯗꯨꯒꯤꯗꯤ ꯊꯣꯏꯗꯣꯛꯇꯦ ꯅꯤꯡꯊꯧ ꯃꯅꯥ ꯐꯛꯂꯥꯡ ꯊꯤꯠꯂꯤ ꯍꯥꯏꯅꯔꯤꯕꯅꯤ ꯏꯕꯨꯡꯁꯤꯅ ꯌꯥꯝꯅ ꯃꯇꯤꯡ ꯂꯩꯅ ꯆꯠꯊꯔꯛꯏ
ꯍꯧꯖꯤꯛꯃꯛ ꯄꯥꯎ ꯌꯧꯈꯤ꯫

0: ꯑꯗꯨꯅ ꯀꯣꯅꯨꯡ ꯂꯥꯟꯃꯤ ꯌꯧꯔꯛꯄꯗ ꯑꯍꯤꯡꯗꯤ ꯑꯣꯏꯔꯅꯤ, ꯑꯩꯈꯣꯏ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ꯂꯩꯕ ꯇꯥꯏ, ꯉꯥꯡꯉꯣꯝ ꯃꯅꯤꯍꯥꯔꯅ ꯑꯃꯨꯛ ꯑꯣꯛꯁꯤꯟꯗꯨꯅ ꯍꯥꯏꯔꯤ, ꯏꯕꯨꯡꯁꯤ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ꯂꯥꯟ ꯁꯤꯡꯅꯕꯒꯤ ꯆꯦꯄꯥꯎ ꯅꯠꯇ꯭ꯔꯒ ꯆꯤꯟꯄꯥꯎ ꯑꯃꯗꯤ ꯂꯩꯉꯥꯛꯂꯣ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ꯐꯝ ꯊꯣꯛꯄ꯭ꯔꯥ ꯈꯟꯖꯩꯗꯨꯅ ꯅꯥꯏꯗꯤ ꯊꯥꯡꯖꯝ ꯀꯣꯔꯣꯕꯅ ꯈꯪꯍꯥꯏ ꯑꯃꯨꯛ ꯍꯥꯏꯔꯤ, ꯏꯕꯨꯡꯁꯤ ꯅꯅꯥꯏ ꯀꯣꯔꯣꯕ ꯂꯥꯟꯄꯥꯎ ꯄꯤꯕ ꯆꯠꯆꯔꯨꯒꯦ? ꯁꯥꯗꯨ ꯕꯕꯥ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ꯕ ꯑꯗꯣ ꯃꯨꯟꯅ ꯇꯥꯔꯒ ꯍꯥꯏꯔꯤ, ꯅꯈꯣꯏ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ꯕ ꯑꯗꯣ ꯑꯆꯨꯝꯕ ꯉꯥꯛꯇꯅꯤ, ꯇꯍꯥ ꯇꯍꯥ ꯇꯧꯒꯅꯨ, ꯉꯁꯤ ꯑꯍꯤꯡ ꯐꯖꯅ ꯄꯣꯊꯥꯔꯣ, ꯑꯍꯤꯡꯗ ꯍꯨꯔꯥꯜꯂꯅꯥꯁꯨ ꯇꯧꯒꯨꯝꯁꯤ, ꯍꯟꯗꯛꯀꯤ ꯂꯥꯟꯐꯝ ꯑꯁꯤꯗ ꯄꯥꯛ ꯆꯥꯎꯔꯕ ꯊꯦꯜ ꯑꯁꯤꯗ ꯂꯝꯕꯥ ꯂꯝꯕꯥ ꯆꯦꯟꯁꯤꯟꯅꯔꯒ ꯌꯥꯅꯕ ꯊꯤꯟꯅꯕ ꯂꯥꯂꯣꯡ ꯑꯗꯣ ꯇꯧꯕꯅ ꯐꯒꯗ꯭ꯔꯅꯤꯡꯉꯤ ꯒꯨꯔꯨꯗꯦꯕ ꯃꯔꯛ ꯊꯠꯅ ꯋꯥꯐꯝ ꯑꯃꯇꯪ ꯏꯉꯨꯗꯝ ꯎꯔꯥꯕꯅ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ꯟꯃꯤꯗꯤ ꯃꯁꯤꯡ ꯆꯥꯝꯃꯗꯪꯅꯤꯗꯣ ꯎꯔꯥꯕ, ꯑꯗꯨꯒꯤ ꯄꯥꯈꯠꯂꯨꯅꯨ, ꯁꯥꯗꯨ ꯕꯕꯥꯅ ꯍꯥꯏꯔꯤ, ꯑ�ꯁꯨ ꯏꯕꯨꯡꯁꯤꯁꯨ ꯂꯥꯟ ꯌꯥꯎꯒꯅꯤ, ꯃꯄꯨꯡ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ꯃꯤ 100 ꯁꯨꯞꯅ 2ꯅꯤ, ꯀꯣꯅꯨꯡ ꯂꯥꯟꯃꯤ 1000ꯁꯨ ꯂꯥꯛꯆꯁꯅꯨ, ꯑꯩꯅ ꯃꯌꯥꯖꯥꯜꯒꯤ ꯂꯥꯟ ꯑꯃ ꯇꯧꯒ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ꯅꯅꯥꯏ ꯑꯩꯈꯣꯏꯁꯨ ꯂꯥꯟꯐꯝꯗꯒꯤ ꯃꯥꯏ ꯑꯣꯟꯗꯨꯅ ꯆꯦꯟꯖꯔꯣꯏ, ꯎꯔꯥꯕꯅ ꯍꯪꯒꯠꯆꯩ, ꯒꯨꯔꯨꯗꯦꯕ ꯏꯃꯨ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ꯑꯃꯨꯛ ꯍꯪꯒꯠꯆꯩ, ꯗꯨꯠ ꯊꯥꯕꯁꯤꯕꯨ ꯀꯝꯗꌧꯁꯤꯒꯤ ꯇꯥꯛꯄꯤꯌꯨꯗꯣ, ꯊꯥꯔꯨꯅꯨ ꯊꯥꯔꯨꯅꯨ, ꯑꯩꯈꯣꯏꯕꯨ ꯎꯍꯧꯕ ꯂꯥꯟꯖꯥꯕ ꯀꯌꯥꯅ ꯄꯥꯎ ꯄꯨꯈꯠꯂꯝꯂꯒꯅꯤ, ꯁꯥꯗꯨ ꯕꯕꯥꯅ ꯇꯦꯟꯁꯤꯜꯂꯛꯏ,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ꯔꯣ, ꯅꯣꯉꯥꯟꯕ ꯉꯥꯏꯔꯁꯤ, ꯒꯨꯔꯨꯗꯦꯕ ꯈ꯭ꯋꯥꯏ ꯃꯌꯥꯝꯅ ꯈꯨꯝꯃꯤ ꯑꯃꯁꯨꯡ ꯅꯨꯂꯨꯛꯆꯩ. ꯂꯥꯟ ꯂꯥꯛꯂꯤ,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ꯂꯥꯟꯗ ꯊꯧꯔꯕ ꯂꯥꯟꯃꯤ 100ꯒ ꯁꯥꯗꯨ ꯕꯕꯥ ꯑꯃꯒ ꯄꯨꯔꯗꯨꯅ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ꯇ ꯂꯥꯟꯗꯥꯕ ꯂꯥꯛꯂꯤ, ꯁꯉꯥꯏꯊꯦꯜꯗ ꯂꯥꯟꯕꯟ ꯁꯥꯔꯗꯨꯅ ꯂꯩꯔꯔꯦ, ꯁꯉꯥꯏꯊꯦꯜꯗ ꯂꯩꯕ ꯅꯤꯡꯊꯧꯒꯤ ꯄꯥꯎꯈꯣꯝꯕ ꯑꯔꯨꯅꯥꯏ ꯑꯃꯅ ꯄꯥꯎ ꯃꯆꯪ ꯈꯔ ꯑꯁꯦ ꯈꯣꯝꯖꯤꯜꯂꯒ ꯌꯥꯡꯒꯣꯏ ꯈꯨꯔꯨꯞ ꯊꯥꯔꯗꯨꯅ ꯁꯒꯣꯜ ꯊꯧꯒꯠꯈ꯭ꯔꯦ, ꯑꯁꯨꯝ ꯑꯁꯨꯝ ꯊꯧꯒꯠꯈ꯭ꯔꯦ ꯁꯉꯥꯏꯊꯦꯜ ꯅꯨꯡꯁꯤꯠ ꯃꯃꯥꯡ ꯊꯥꯔꯗꯨꯅ, ꯂꯥꯟꯄꯥꯎ ꯄꯨꯕ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ꯟꯃꯤꯒꯤ ꯁꯒꯣꯜ ꯈꯨꯠꯊꯧꯗꯤ ꯌꯥꯡꯕꯗ ꯑꯀꯤꯕꯒꯤ ꯃꯁꯛꯅꯤ, ꯂꯝꯕꯤꯗ ꯆꯠꯂꯝꯕ ꯃꯤꯑꯣꯏ ꯀꯌꯥ ꯊꯩꯗꯣꯛꯅꯩ, ꯂꯦꯞꯂꯒ ꯌꯦꯡꯅꯩ, ꯃꯤꯑꯣꯏ ꯈꯔꯅꯗꯤ ꯂꯥꯟꯄꯥꯎ ꯄꯨꯕ ꯁꯒꯣꯜꯅꯤ ꯍꯥꯏꯕ ꯈꯪꯅꯩ, ꯑꯗꯨ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ꯞꯂꯒ ꯑꯁꯨꯝ ꯍꯪꯅꯕꯁꯨ ꯀꯣꯡꯒꯥꯏꯅꯤ,
1: ꯁꯥꯊꯧꯕ ꯅꯤꯡꯊꯦꯝ ꯀꯅꯥꯒꯤ ꯇꯥꯡꯕꯜ ꯂꯥꯟ ꯑꯃꯨꯛ ꯂꯥꯛꯂꯦ, ꯃꯁꯛ ꯃꯃꯤꯡ ꯃꯐꯝ ꯇꯥꯛꯄꯤꯔꯝꯃꯨ, ꯆꯦꯜꯂꯨꯔꯣ ꯆꯦꯟꯒꯅꯨꯔꯣ?
0: ꯁꯥꯊꯧꯕꯁꯤꯡꯅ ꯇꯥꯔꯕꯁꯨ ꯄꯥꯎꯈꯨꯝꯗꯤ ꯈꯛ ꯄꯤꯔꯝꯗꯦ, ꯂꯝꯈꯥꯡꯗ ꯂꯥꯟꯄꯥꯎ ꯁꯟꯗꯣꯛꯂ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ꯆꯤꯊꯍꯧꯕ ꯌꯥꯗꯦ, ꯃꯗꯨꯒꯤ ꯃꯔꯝ ꯀꯌꯥꯃꯨꯛ ꯂꯩꯈ꯭ꯔꯦ,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ꯂꯥꯟꯗꯥꯔꯛꯄꯒꯤ ꯄꯥꯎ ꯄꯨꯔꯤꯕ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ꯟꯃꯤ ꯑꯗꯨꯁꯨ ꯄꯥꯎꯈꯨꯝ ꯑꯃꯠꯇ ꯄꯤꯔꯝꯗꯅ ꯀꯪꯂꯥꯒꯤ ꯅꯣꯡꯆꯨꯞ ꯁꯅꯥꯊꯣꯡ ꯌꯧꯁꯤꯟꯈ꯭ꯔꯦ, ꯁꯒꯣꯜꯒꯤ ꯈꯨꯔꯖꯤ ꯈꯪꯁꯤꯡ ꯆꯤꯡꯈꯠꯂꯒ ꯁꯒꯣꯜ ꯈꯥꯝꯂꯦ, ꯁꯒꯣꯜꯒꯤ ꯈꯣꯡꯃꯥꯡ ꯑꯅꯤ ꯊꯥꯡꯒꯠꯂꯤ, ꯑꯃꯨꯛ ꯊꯥꯗꯈꯤ,
1: ꯍꯥꯏ ꯁꯉꯥꯏꯊꯦꯜ ꯀꯧꯖꯦꯡ, ꯀꯔꯤ ꯄꯥꯎ ꯂꯩꯔꯦ, ꯂꯥꯟꯄꯥꯎꯔ ꯁꯥꯕꯥꯎꯔ?
0: ꯄꯥꯎꯈꯣꯝꯕ ꯅꯍꯥ ꯑꯗꯨꯒꯤ ꯃꯃꯤꯡ ꯑꯁꯦꯡꯕꯗꯤ ꯀꯥꯡꯕꯝ ꯀꯥꯎꯕ ꯀꯧꯖꯩ, ꯌꯥꯝꯅ ꯈꯦꯡꯉꯤ, ꯌꯥꯝꯅ ꯌꯥꯡꯅ ꯄꯥꯏꯕꯗꯧꯅ ꯁꯒꯣꯜ ꯊꯧꯏ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 ꯐꯥꯒꯤ ꯇꯧꯕꯤꯗꯨꯅ ꯀꯧꯖꯦꯡ ꯊꯣꯟꯈꯤꯕꯅꯤ, ꯁꯉꯥꯏꯊꯦꯜꯗꯒꯤꯅꯤ ꯍꯥꯏꯗꯨꯅ ꯃꯥꯒꯤ ꯌꯨꯝꯅꯥꯛ ꯀꯥꯡꯕꯝꯒꯤ ꯃꯍꯨꯠꯇ ꯁꯉꯥꯏꯊꯦꯜ ꯑꯣꯟꯊꯣꯛꯄꯤꯈꯤꯕꯅꯤ, ꯃꯍꯥꯛ ꯁꯥꯎꯗꯦ,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ꯛꯐꯦꯠ ꯅꯣꯛꯐꯦꯠ ꯇꯧꯒꯜꯂꯤ, ꯈ꯭ꯋꯥꯏꯅ ꯅꯨꯡꯁꯤꯅ ꯊꯣꯟꯕꯤꯕ ꯃꯤꯡꯂꯦꯟ ꯑꯅꯧꯕ ꯑꯗꯣ ꯃꯍꯥꯛꯅ ꯌꯥꯝꯅ ꯍꯔꯥꯎꯅ ꯂꯧꯖꯈꯤ,
1: ꯁꯥꯕꯥꯎꯅꯗꯦ ꯂꯟꯕꯥꯎꯅꯤ,
0: ꯁꯉꯥꯏꯊꯦꯜ ꯀꯧꯖꯦꯡꯅ ꯈꯨꯝꯃꯤ, ꯃꯇꯝ ꯑꯗꯣ ꯁꯥꯕꯥꯎꯁꯨ ꯌꯥꯝꯅ ꯀꯜꯂꯤ, ꯂꯝꯂꯛꯇ ꯌꯨꯝꯂꯛꯇ ꯀꯩꯖꯦꯡ ꯂꯥꯡ ꯀꯌꯥ ꯆꯪꯂꯛꯄꯒꯤ ꯑꯃꯗꯤ ꯑꯇꯩ ꯑꯇꯩ ꯂꯝꯂꯛꯀꯤ ꯑꯉꯥꯎꯕ ꯁꯥ ꯑꯇꯩ ꯆꯪꯂꯛꯇꯨꯅ ꯃꯤꯍꯥꯠꯄꯒꯤ ꯋꯥꯊꯣꯛ ꯀꯌꯥꯁꯨ ꯊꯣꯛꯂ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ꯕꯥꯎ ꯂꯥꯟꯕꯥꯎ ꯍꯥꯏꯔꯤꯕ ꯋꯥꯍꯩ ꯑꯅꯤꯁꯤ ꯄꯨꯟꯅ ꯄꯨꯟ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ꯅꯤꯡꯊꯦꯝꯅ ꯀꯩꯔꯥꯎꯗ ꯀꯩꯕꯤꯗ ꯀꯨꯝꯗꯨꯅ ꯀꯩ ꯐꯥꯏꯌꯦ, ꯑꯁꯨꯝ ꯍꯥꯏꯅ ꯀꯩ ꯐꯥꯕꯒꯤ ꯋꯥꯔꯣꯜ ꯀꯌꯥ,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ꯒꯤ ꯆꯦꯃꯥꯏ ꯀꯌꯥꯗ ꯅꯤꯡꯊꯧꯔꯣꯟ ꯀꯌꯥꯒꯤ ꯃꯇꯝꯗ ꯊꯦꯡꯅꯩ, ꯑꯗꯨꯒ ꯂꯥꯟꯄꯥꯎꯁꯨ ꯁꯥꯕꯥꯎꯗꯧꯅ ꯌꯥꯝꯅ ꯀꯨꯡꯂꯝꯃꯤ, ꯑꯗꯨꯅ ꯊꯣꯡꯉꯥꯛꯄꯁꯤꯡꯅ ꯈꯪꯅꯤꯡꯗꯨꯅ ꯍꯪꯈꯤꯕꯅꯤ, ꯂꯥꯟꯕꯥꯎꯔ ꯁꯥꯕꯥꯎꯔ ꯍꯥꯏꯗꯨꯅ,

0: ꯂꯥꯟꯃꯤꯁꯤꯡꯕꯨ ꯀꯧꯈꯠꯂꯛꯂꯤ꯫ ꯙꯣꯜ ꯄꯨꯡꯖꯥꯎꯒꯤ ꯃꯔꯣꯜ ꯊꯧꯗꯣꯛ ꯋꯥꯊꯣꯛ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ꯟꯅ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ꯒꯤ ꯄꯨꯡꯈꯣꯜꯅ ꯇꯥꯡꯊꯛ ꯅꯥꯏꯗꯨꯅ ꯊꯤꯜꯂꯤ,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ꯍꯜꯂꯤ, ꯃꯤꯌꯥꯝꯗ ꯄꯥꯈꯠꯄ ꯊꯨꯛꯀꯠꯄ ꯄꯣꯛꯍꯟꯗꯦ, ꯂꯟꯄꯥꯎ ꯂꯥꯛꯄꯒꯤ ꯂꯥꯟꯄꯨꯡ ꯊꯤꯟꯕꯅ ꯑꯉꯛꯄ ꯈꯨꯗꯤꯡ ꯑꯃꯅꯤ, ꯑꯀꯤ ꯇꯨꯖꯨꯡ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ꯟꯊꯥ ꯑꯃꯗ ꯌꯥꯝꯅ ꯊꯨꯖꯤꯟꯅ ꯊꯤꯜꯂꯤ꯫ ꯂꯩꯀꯣꯏꯔꯦꯟ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ꯉꯝ ꯃꯊꯧ ꯈꯣꯡꯃꯤ ꯂꯥꯟꯃꯤ ꯏꯕꯨꯡꯁꯤꯁꯤꯡ, ꯌꯣꯏꯕꯨ ꯌꯣꯏꯍꯩ ꯅꯤꯡꯊꯦꯝꯅꯨꯕꯤꯁꯤꯡ, ꯅꯥꯏꯅꯨꯕꯤꯁꯤꯡ ꯄꯨꯡꯖꯥꯎ ꯄꯨꯡꯈꯣ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ꯜ ꯈꯪꯅꯩ, ꯃꯩ ꯆꯥꯛꯄꯒꯤ ꯄꯨꯡꯈꯣꯜ ꯄꯨꯡꯊꯤꯟ, ꯁꯕꯥꯎ ꯂꯥꯛꯄꯒꯤ ꯄꯨꯡꯈꯣꯜ ꯄꯨꯡꯊꯤꯟ,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ꯂꯩꯔꯝꯃꯤ꯫ ꯌꯨꯊꯛ ꯄꯨꯡꯖꯥꯒꯤ ꯈꯨꯊꯤꯟꯁꯨ ꯂꯩꯔꯝꯃꯤ꯫ ꯅꯤꯡꯊꯧ ꯃꯅꯥꯏ ꯉꯥꯟꯕꯅ ꯇꯥꯟꯅꯩ ꯁꯪꯇꯝꯅ ꯆꯦꯟꯈꯤꯗꯨꯅ ꯅꯤꯡꯁꯥꯁꯣꯔ ꯊꯕꯤꯠ ꯊꯕꯤꯠ ꯍꯣꯜꯂꯗꯨꯅ ꯄꯥꯎ ꯄꯤꯔꯔꯦ,
1: ꯏꯌꯥꯝꯕ ꯇꯥꯟꯅꯩꯕ ꯂꯥꯟꯄꯨꯡ ꯊꯤꯜꯂꯨ, ꯏꯕꯨꯡꯁꯤ ꯆꯧꯖꯤꯠꯀꯤ ꯂꯥꯟ ꯂꯥꯛꯑꯦ, ꯁꯤꯔꯤꯠ ꯌꯥꯊꯪꯅꯤ ꯄꯟꯊꯕꯤꯔꯅꯨ,
2: ꯍꯥ ꯂꯥꯟ ꯂꯥꯛꯑꯦ ꯍꯥꯏꯕ ꯃꯐꯝꯗꯤ ꯀꯗꯥꯏꯗ,
0: ꯇꯥꯟꯅꯩꯕ ꯑꯗꯨꯅ ꯍꯪꯂꯤ꯫
1: ꯂꯝꯂꯦꯟ ꯁꯉꯥꯏꯊꯦꯜꯗ,
0: ꯉꯥꯟꯕꯅ ꯑꯁꯤ ꯍꯥꯏꯔꯝꯂꯒ ꯌꯨꯕꯔꯥꯖ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ꯑꯅꯤꯃꯛ ꯑꯣꯏꯔꯤꯕ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ꯀꯤ ꯁꯪꯒꯥꯏꯇꯝꯅ ꯆꯦꯟꯈꯤꯔꯝꯃꯤ꯫ ꯇꯥꯟꯌꯩꯕꯅ ꯂꯩꯖꯕꯤ ꯊꯥꯔꯗꯨꯅ ꯑꯀꯤ ꯇꯨꯖꯨꯡ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ꯟꯊꯥꯗ ꯂꯥꯟꯄꯨꯡ ꯊꯤꯟꯒꯠꯂꯛꯏ꯫ ꯂꯥꯟꯄꯨꯡ ꯈꯨꯊꯤꯟ ꯈꯪꯊꯨ ꯑꯃꯨꯛ ꯊꯨꯖꯤꯜꯂꯛꯏ, ꯈꯪꯂꯦꯞ ꯑꯃꯨꯛ ꯂꯦꯞꯄꯤ,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ꯂꯥꯟꯄꯨꯡ ꯑꯁꯤ ꯇꯥꯔꯦ, ꯃꯍꯥꯛ ꯄꯥꯈꯠꯄ ꯇꯧꯗꯦ, ꯃꯄꯨꯛꯅꯤꯡꯗ ꯈꯟꯖꯩ,
3: ꯂꯥꯟꯄꯨꯡ ꯑꯁꯤꯕꯨ ꯀꯅꯥꯒꯤ ꯇꯥꯡꯕ ꯂꯥꯟ ꯑꯃ ꯑꯃꯨꯛ ꯂꯥꯛꯂꯤꯒꯕ, ꯑꯃꯕꯨ ꯑꯣꯏꯔꯣ ꯑꯩꯍꯥꯛ ꯄꯟꯊꯗꯨꯅ ꯂꯩꯕ ꯌꯥꯕ ꯃꯇꯝ ꯅꯠꯇꯦ,
1: ꯍꯧꯖꯤꯛꯃꯛ ꯌꯥꯃꯨꯡ ꯃꯍꯥꯔꯥꯖꯀꯤ ꯁꯪꯒꯥꯏꯗ ꯆꯠꯄ ꯇꯥꯏ꯫
0: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ꯄꯟꯊꯕ ꯇꯧꯗꯅ ꯁꯥꯐꯤ ꯂꯥꯟꯐꯤ ꯊꯣꯟꯅ ꯊꯣꯟꯅ ꯃꯅꯥꯏ ꯃꯁꯦꯜ ꯑꯃꯗꯤ ꯂꯩ ꯃꯁꯤꯡ ꯀꯣꯏꯀꯧ ꯀꯧꯏ, ꯀꯣꯏꯔꯥꯡ ꯂꯥꯡꯏ, ꯃꯤꯀꯨꯞ ꯑꯗꯨꯗ ꯃꯄꯥꯟꯗꯒꯤ ꯉꯥꯟꯕꯅ ꯀꯧꯔꯛꯏ,

ꯅꯣꯡꯃꯩꯒꯤ ꯇ꯭ꯔꯤꯒꯔ ꯈꯨꯗꯣꯝꯕꯤꯗ ꯂꯩ ꯈꯨꯗꯣꯝꯕꯤꯕꯨ ꯑꯃꯨꯛ ꯊꯃꯣꯏꯅ ꯉꯥꯛ ꯁꯦꯜꯂꯤ ꯊꯃꯣꯏꯅ ꯃꯤꯑꯣꯏꯕ ꯃ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ꯈꯨꯟꯅꯥꯏꯕꯨꯁꯨ ꯂꯩꯕꯥꯛꯄꯨꯁꯨ ꯉꯥꯛ ꯁꯦꯜꯂꯤꯕꯅꯤ ꯌꯦꯡꯕꯤꯌꯨ ꯃꯤꯑꯣꯏꯕꯒꯤ ꯊꯃꯣꯏꯅ ꯌꯦꯛꯄ ꯁꯛꯇꯝꯁꯤꯡ ꯑꯗꯨ ꯅꯠꯇ꯭ꯔꯥ ꯉꯁꯤ ꯃꯥꯂꯦꯝꯒꯤ ꯀꯦꯟꯚꯥꯁꯇ ꯇꯥꯔꯤꯕ ꯃꯃꯤ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ꯋꯥꯗꯤ ꯊꯝꯕꯨ ꯊꯝꯈꯣ ꯉꯁꯤꯒꯤ ꯏꯔꯩꯕꯥꯛꯀꯤ ꯁꯛꯇꯝꯁꯤꯡ ꯑꯁꯤ ꯎꯕꯗ ꯀꯔꯤꯒꯤꯗꯤ ꯊꯃꯣꯏ ꯀꯥꯏꯔꯣ ꯏꯔꯥꯡꯅ ꯍꯛꯊꯦꯡꯅ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ꯀꯣꯏꯅꯅ ꯆꯩꯊꯦꯡ ꯄꯤꯗ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ꯃ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ꯍꯥꯏꯕ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ꯡꯍꯟꯕ ꯍꯥꯏꯕꯗꯨꯔꯥ ꯐꯔꯦ ꯊꯣꯛꯂꯔꯕꯅꯤꯅ ꯀꯝꯗꯧꯅꯤ ꯃꯥꯌꯣꯛꯅꯕ ꯇꯥꯕꯅꯤ ꯍꯤꯡꯂꯤꯕ ꯄꯨꯟꯁꯤꯅ ꯑꯁꯥꯒꯤ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ꯌꯥꯕ꯭ꯔꯥ ꯑꯗꯨꯕꯨ ꯃꯁꯤꯃꯗꯤ ꯍꯥꯏꯒꯦ ꯑꯆꯨꯝ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ꯍꯦ ꯏꯪ ꯇꯞꯄ ꯅꯪꯕꯨ ꯉꯥꯏꯕ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ꯋꯥꯏ ꯅꯪ ꯂꯥꯛꯎꯕ ꯆꯌꯣꯜ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ꯔꯤꯛ 13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9:05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ꯈ꯭ꯋꯥꯡ ꯅꯥꯕ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ꯄꯦꯟ ꯃꯦꯗꯤꯁꯤꯟꯒꯤ ꯂꯥꯌꯦꯡ ꯍꯥꯏꯕ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ꯏꯅꯥꯝ ꯕꯤꯁꯨ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ꯛ ꯑ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ꯗꯣꯛꯇꯔ, ꯈ꯭ꯋꯥꯡ 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ꯍꯜ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ꯈꯤꯇꯪ ꯑꯉꯥꯡ ꯑꯣꯏꯒꯦꯔꯥ,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ꯈ꯭ꯋꯥꯡ ꯅꯥꯕꯒꯤ ꯑꯅꯥꯕꯁꯦ ꯃꯌꯥꯝ ꯑꯃꯅ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ꯋꯥꯡ 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ꯋꯥꯍꯧꯗ ꯑꯣꯏꯅ ꯐꯣꯡꯗꯣꯛꯄꯤꯌꯣ꯫
2: ꯈ꯭ꯋꯥꯡ ꯅꯥꯕ ꯍꯥꯏꯔꯒ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ꯁ꯭ꯇꯗꯤ ꯑꯣꯐ ꯄꯦ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ISP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ꯒꯤ ꯗꯦꯐꯤꯅꯤ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ꯒꯟꯒꯤ ꯁꯔꯨꯛꯇ ꯂꯩꯕ ꯑꯩꯈꯣꯏꯒꯤ ꯁꯔꯨ ꯄꯣꯂꯥꯡ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ꯁꯔꯨꯛ ꯁꯤꯗꯒꯤ ꯍꯧꯔꯒ ꯅꯤꯡꯖꯣꯟ ꯐꯥꯎꯒꯤ ꯑꯦꯔꯤꯌꯥ, ꯁꯤꯒꯤ ꯑꯦꯔꯤꯌꯥ ꯑꯁꯤꯗ ꯅꯥꯕꯁꯤꯡꯗꯨꯕꯨ ꯑꯩꯈꯣꯏꯅ ꯂꯣ ꯕꯦꯛ ꯄꯦꯟ ꯅꯠꯇ꯭ꯔꯒ ꯈ꯭ꯋꯥꯡ ꯅꯥꯕ ꯍꯥꯏꯅ ꯂꯧꯅꯗꯣꯏꯕꯀꯣ?
1: ꯍꯣꯏ, ꯉꯁꯤꯒꯤ ꯇꯣꯄꯤꯛ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ꯄꯦꯟ ꯃꯦꯗꯤꯁꯤꯟ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ꯗꯪ ꯑꯩꯈꯣꯏ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ꯏꯅ ꯈꯪ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 ꯇꯥꯅ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ꯌꯨ꯫
2: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ꯄꯦꯟ ꯃꯦꯗꯤꯁꯤꯟ ꯑꯁꯤ

ꯒꯤꯠꯀꯤ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ꯇꯥꯕꯤꯔꯤ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ꯁꯗꯅꯥ ꯁꯔꯒꯝ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ꯒꯤꯠ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ꯀꯨꯃꯥꯔ ꯁꯥꯅꯨ ꯑꯃꯗꯤ ꯑꯜꯀꯥꯌꯛꯅꯤ ꯅꯤ

ꯀꯦꯁꯣꯔ ꯀꯨꯃꯥꯔ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ꯅꯤꯗꯒꯤ ꯒꯤꯠ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ꯒꯤꯠꯀꯤ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ꯃꯨꯀꯦꯁ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